0: 跟那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亮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
1: 哎呦，
0: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百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芷好好保重身体。
2: 百年了。
1: 二十五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四分之一个世纪。
3: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
1: 了。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3: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0: 谢谢。
3: 赵芷，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2: 我先博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拨弦波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波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们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3: 太好了，
2: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3: 一起来欣赏一首拨弦波尔卡。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

0: 出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0: 就是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过好多好多版本，
2: 众多场合，众多场合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说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一篇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啊，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哎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啊？
0: 赵子熙就夸我的怎么不念了？
1: 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0: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
0: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1: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

0: 我实力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4: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乡情，相悦是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书是知识的海洋，带我们在浩瀚历史中畅游。典籍的厚度也是时光的厚度。敦煌图书馆收录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传奇高光，指引我寻找到了闪耀世界的艺术魅力。翻开气韵生动的彩塑长卷，我发现了那些在今天依然流行的绝美国色、飘逸华服、神话故事。最惊艳我的是古箜篌的灵和美。从汉到隋唐乃至宋元，它是宫廷宴乐的主角，它的名字、声音也曾被历代文人高歌咏叹。然而在明末清初时期，箜篌却一度失传，踪迹全无，此后绝响300年之久。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我是2016年来敦煌的，那么每天走这条路也已经10年了。其实对于每一个第一次到敦煌的人来说，那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可能觉得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2: 我主要从事敦煌乐舞和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看图十遍不如静窟一遍。很多内容，事实上很多时候答案就在壁画里。莫高窟南区现在一共的洞窟是492个，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一共是327个。竖箜篌这是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乐器，它出现在了不同的题材，比如说有飞天乐伎手持演奏的，不古自明的乐舞组合当中菩萨乐伎演奏的，这个就证明了它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件乐器。其实你凝视洞窟的时候，会感觉到你跟这个壁画是有一种对话的，可能是跨越了千年，我作为一个后人跟古人对话，我能够想象到的最美好的音乐，就是此时此刻我站在金变化前面能够听到的声音，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3: 古人形容箜篌的声音是大弦次秋雁，年年渡龙关，小弦次春雁，喃喃向人语，听起来真的很生动哦。
4: 我们从香港回到内地，尝试复原古树箜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需要很多的研究，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才可以把他们从壁画上取下来。制作完成第一个的时候，我们觉得都挺好听的，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的。
3: 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学习那个研究箜篌，再到亲手把它做出来，到那个登台表演，

0: 我们夫妻一辈子都是和婚后相伴，现在到了我们古稀之年，我们就想为婚后的传承再多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欣赏到古代箜篌的声音。
1: 我是生长在音乐的家庭，喜爱音乐、学习音乐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当我真正开始接触箜篌，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人了，是一体了。他的音色，他所表达的情感，逐渐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审美，一种表达。回到敦煌，在天地之间，我们不停地又去挖掘他的深厚的文明积淀，又一次地去找寻他的根。看到壁画中的箜篌，你会感到自己很渺小，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是被无限放大的，自己的内心和手指和琴弦之间的这个关联是无限被打通的。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的一个代表，站在我们东方走向世界的舞台，我也希望箜篌能够越走越远。

0: 梦敦煌，预言千年。欢迎各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古韵千秋
0: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朱晓峰老师，欢迎您。中央民族乐团箜篌演奏家吴林老师，欢迎您。箜篌复原者演奏家制作师黄一奇、许碧兰老师，欢迎二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敦煌的鸣沙山。在这片苍凉又壮阔的土地上，有风吹不灭的历史，也有沙掩不住的光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向古丝路的风光，一起来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聊一聊我们本期的主角——箜篌。来到敦煌，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敦煌的壁画了。敦煌的壁画真的是美轮美奂，好像真的让我们触碰到了历史的脉动。箜篌在敦煌壁画当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之高。那四位面对敦煌壁画，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者人物特别的触动你们呢？朱老师，
2: 箜篌这件乐器呢，它其实伴随了这个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因为我们今天确定的就是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洞窟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事实上都有箜篌这件乐器的出现。其实具体来讲，应该是竖箜篌。比如说像我们最早的一批洞窟，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就是北梁三窟，这个里面就有这个竖箜篌的乐器。第二期五窟的南壁呢，就绘制了这个箜篌，就是由这个菩萨乐伎在壁画上面是演奏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洞窟里出现的这个竖箜篌这件乐器呢，应该就是现存的敦煌石窟最早的竖箜篌了。所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正好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竖箜篌的图像。
0: 吴老师呢？
3: 第一次来的时候进到莫高窟，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在平常的这个乐团活动也好，或者说大的这个乐器范畴、民乐范畴里面，我是非常小众的人群。

0: 敦煌，我就有一种主人的感觉。我惊讶发现，箜篌呢，不仅仅一种漱口红，像刚才朱老师讲到，可能漱口红是最多的，也是最早的。那实际上也会同时出现卧箜篌以及凤首箜篌，我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我们总用一句话是回到敦煌，
1: 像回到故乡一样的感觉。黄老和徐老呢，敦煌壁画上面什么样的场景和人物特别的触动您二位？
2: 箜篌同最沙漠咧系最有缘嘅，敦煌壁画里边嘅相大概起码有超过100台箜篌喺度。喺呢个地方发展呢样乐器，我谂系理所当然嘅。
3: 古代的箜篌就很多都是从那个敦煌壁画里面来源的，就是好像一回吴林老师要演奏那个箜篌，我们就是按照那个西域285壶里面那个弹箜篌那个乐器人，然后把他那个箜篌复原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很多都是从那个壁画里面找出来那个题材，然后我们王老师把它重新做出来。
1: 我在敦煌壁画当中最喜欢的场景其实也跟箜篌相关，是那些乐器不古自明的场景。怎么会有乐器身迹飘带，然后虽然它好像没有人在弹拨击打，可是我们的耳边好像有仙乐在飘逸。其实黄老跟徐老，你们有成功的制作过不古自明的箜篌是不是？
3: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去新疆，然后就带了一次箜篌去嘛，漱箜篌。然后我们就去到那边，原本就准备是拍照片的，但是后来就突然听到嗡嗡嗡嗡嗡嗡这种声音了。然后就哎，为什么我们都没弹它，它就自己发出很大的声音哦。去之后了，到了2022年有一个中秋节的晚会，我也是要弹箜篌嘛，然后我也带了那个箜篌，然后在没表演之前也听到那个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又出来了，我说哎呀，这就是我们不古自明的那个证据。
4: 对，这个就是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我这儿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把敦煌壁画用这种有没有演奏主体用这个分类的话，就是主要分为不古自明的和乐器演奏的，大概就可以分为这么两类。不古自明这个就是很明显，我们在壁画上就是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没有演奏主体，那然后它器身上面是缠绕飘带，然后一般会在绘制在某一个壁画，就是某一铺金变化的上部。因为不古自明这个概念本来也是来自于佛经的，就是清风古此乐器，演说苦空无我无常之音。当然这个清风可能跟我们现实世界或者是世俗世界理解的风还不一样，它是佛国世界的风。说您在现实当中能够捕捉到，就是有这个风吹这个乐器，然后乐器也会发出一些声音，那事实上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记载跟您的现实的这个实践是不谋而合了。
1: 其实说到发展和传承箜篌的文化，吴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您在演奏箜篌的时候会从敦煌的壁画上去汲取一些灵感吗？
0: 那是一定的，因为敦煌是我们的来处嘛。听到箜篌两字呢，有些会脑海中浮现的是所谓现代箜篌的样子，那么还有一些大众可能是脑子中想到的是这些复原的这种古箜篌、漱箜篌的这个形象，那他们都是箜篌。甚至放眼在全世界的范畴来讲，世界类的竖琴类的这样的乐器可能曾经都是一个大的范畴，所以我们是世界文化、世界音乐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支。很多的朋友都会对应，像朱老师也会想，那箜篌跟竖琴跟现在的西方竖琴到底有什么样的，他们俩什么关系？那可以讲可能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就是一颗种子。
4: 对，
0: 当然现代的箜篌的发展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它融合了古代箜篌的我们讲分类的三种箜篌的形制，原本漱箜篌纯外来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结合了我们中国类似比如说卧箜篌，包括凤首箜篌，包括所有的中国本土的各种乐器的一些

0: 甚至是一些特点融合在了一起，产生了这样的一件古老的新乐器。当然我们还是在各种乐器发展当中，我们还是很年轻的，我始终在说我们是个非常年轻的古老乐器。
1: 不仅是对于演奏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敦煌上的壁画，它不仅仅是石壁上的那些图案，它很多时候就是时间的低语者。而且我也特别的喜欢敦煌这个地名，你看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像敦煌的美，像壁画的美，像箜篌的美，其实就是这样交融而又盛大。所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吴老师的乐声当中一起梦回敦煌吧。

0: 整一个敦煌壁画当中，箜篌其实是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箜篌应该是在整个敦煌的乐器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而且呢，就是说刚才我说过，它贯穿了整个敦煌石窟营建的每一个阶段，就是尤其是在这种乐舞组合里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弦乐器，就是除了竖箜篌，就是琵琶，就是筝，就是这三件乐器。它其实事实上，我们把这个乐舞组合看作一个乐队，它其实整个承担的就是这个乐队整个的弦乐部分的演奏啊。我平时一直就是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敦煌乐舞它不仅包括图像，它还包括文字。那这个所对应的材料就是图像，就是敦煌壁画、敦煌绢画、敦煌画稿这一类的图像。那么这些图像里面事实上都是有竖箜篌的，比如说220窟，我们今天能够确定它就是中原的一些宴乐的图像啊，然后直接照搬在了这个壁画上面。演奏这个竖箜篌看到的图像都是共鸣箱是朝里的，但是那个呢它是反着来的，所以它那个非常的特殊，而且整个这个竖箜篌的这个共鸣箱它的这个图案也是非常的清楚。

0: 所以这个图也是个非常著名的。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始终在质疑，是不是他画错了？
1: 我们今天就是，只能是实事求是的讲，只是我们在描述他的时候，只是说他是反常的，他是反常规的一种绘制。
0: 也可能是这个演奏者真的就是很个性很个体的，是这样反正。
2: 你看提到箜篌，各位老师的态度和说法都非常的严谨哈。刚刚朱老师对于箜篌的描述其实非常的写意哈，清风之声。我还很好奇黄老跟徐老，因为我们形容箜篌的时候，你看我们用的诗句都是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没有人听过凤凰的叫声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香兰笑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好像这个乐器一直就非常的抽象梦幻。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奇啊，因为古箜篌其实离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的，所以还原它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工序还是比较复杂，也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的呢？
3: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中国音乐学院曹正老师，他就跟王老师说我们中国的古代箜篌还没有人做出来，然后就给了我们一本叫画硕箜篌的个小册子，然后就是这个契机，然后王老师就把这个迷上了，他就一直在收集全世界的有关箜篌的那个文献啊，或者是那个资料。在2007年的时候，王老师已经68岁了，所以在我们的退休，把香港的房子卖掉，然后就回到大湾区，就开始研发那个箜篌。那个时候我们用了4年的时间，才把两台箜篌做出来。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把那个箜篌向大众展示，就把那个箜篌的声音重新带回到那个中国大地。我也问他了，我说你现在已经85岁了，是不是可以不做了？他就跟我讲，我不做没人继续做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找很多徒弟啊，希望把这个做下去。
2: 你看就是真的凭着一腔热爱哦，从青春到白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很脆弱，它被我们写在纸上画在墙上，但文化有的时候又特别的坚韧，又有像黄老有像徐老这样的人一代一代不遗余力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非常感谢二位。吴老师，您刚刚跟我们说到今天演奏的都是现代箜篌，所以现代箜篌的声音和古箜篌的声音在音色上面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是吗？
0: 所有的这个民族乐器都像我刚才讲到的，历经了这个重要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这个乐器改革，在乐器制作的材料上，包括形制啊，包括乐器的结构，包括弦制，
4: 对，
0: 都发生了一些优化的调整。如果我单纯从乐器的这个音色上来讲，那复制的这样的箜篌呢，可能更多的是声音还原于它这个古谱。比如说黄老师和徐老师他们制作这箜篌声音非常古朴，尤其是我很喜欢他们的这个皮面的这个竹箜篌啊。那么当代现代的箜篌呢，更多的是在它的音响的丰富性上、立体性上，因为它琴体增大了啊，乐器的结构发生改变，它的音域更宽了，它的音响层次、音量层次扩大了，所以它可以赋予它的一些表现力，当然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2: 所以古箜篌和现代箜篌在音质上和表现力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哈。所以我们古人觉得箜篌的好听的音色和我们现代人觉得箜篌的好听的音色，它是同样的吗？还是说其实差别非常大呢？
5: 唐诗里面有一句叫做吴诗熟同张高秋，我们可以知道吴诗熟同合埋的时候，它那个音色是怎样呢？是同一个增啊，或者不是嚟到增啊，或者失啊，那个声音来讲是很接近的。
3: 在诗词里面就讲大弦次秋雁，年年度龙关，小弦次春雁，喃喃向人语。你听它形容的多美呀，多好听。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做出来那个箜篌是不是就是古代那个声音，因为我们也没听过古代的声音。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小故事。我们敦煌研究院呢，也一直这个致力于敦煌乐器的这个仿制工作。其实截止到去年呢，我们也已经仿制了很多批的这个敦煌乐器。现在第一批的这个80年代仿制的这一批乐器呢，因为时间也非常长。

0: 所以就是说急需要进行维修。那么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就是说第一批的这个数空喉呢，就是用的是这个钢丝线。去年在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数空喉的这个修复，我们就整个把钢丝线全部撤掉，全部换上了丝线。因为随着这个研究的一步一步的推进嘛，那我们的这种认识也在变化。那么我们如果在仿制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更加的接近古代，更加的接近古代的这个空喉的这种样貌，或者是它的这个音色，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和古人在对话。
1: 刚刚朱老师说的特别好哈，有的时候像在跟古人对话一样。现代箜篌和古箜篌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其中的意趣其实是不变的。
2: 是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

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

0: 绽放自我，立意箭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此刻我们看着落日中的大漠，耳边好像还有驼铃的声音，听着吴老师的演奏，好像真的有一种古今穿越的错觉。所以我也很好奇，对于几位老师来说，古箜篌和现代箜篌的音色会分别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呢？朱老师，
7: 让就以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古代的我要想象箜篌的话，其实它是分为两个维度，比如说像这个新旧唐书啊，它事实上对箜篌还是有一定的描述，比如说像侃侃应节啊，有这样的词汇。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说，从写实的角度，我可以去模拟，或者是我可以去想象它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转换，就是我们转换到这个敦煌壁画，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天天在做这个敦煌乐舞的研究，我们天天在做，但事实上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就是敦煌壁画上的这些音乐是没有声音的，尽管有敦煌乐谱。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音色，这个我觉得应该交给演奏家和制作家来讲，因为他们对这些乐器其实是更清楚啊。
8: 对于美好声音，对最美妙的声音的认知和定位，我想每位艺术家、每位演奏者都是有不同的。就我个人而言，就是要还以它本色。那么每件乐器都有它的美，就像我们讲各美其美，我不能说古箜篌古朴就是最好，现代丰富多彩就是不佳。我想世界也是这样，和而不同吧。在一种乐器的不同的历史发展观当中也是同样如此。我想箜篌在历史当中曾经那么辉煌，曾经那么多人的喜欢，所以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只需很好的爱它，用心的真诚地对待它，就像我自己的乐器，发出它应有的最美的声音。
9: 我也觉得我们复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两条线去发展。我们可以发展古代的乐器，也可以把那个现代的乐器把它共同一起做起来，就是大家都用了那个箜篌的名字啊，然后就好像吴林老师那种优秀的研究家，可以把这个乐器更多人知道。
8: 我现在的这个教学当中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箜篌人，我也主张他们，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他们一定也都要具备可以弹奏古箜篌。如果说从单纯从技法来讲，它可能属于相对来讲比较
9: 简单
8: 啊，但是它的历史厚重，它的这件乐器古乐器背后的这些文化，就像今天朱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些东西，我是更加的希望我的学生们，所有的箜篌人们，能通过这件复制的古乐器来找寻到它曾经的这个文化根脉，这才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和它最最重要的一个
9: 根。
8: 是的。

0: 所以几位老师对于箜篌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有自己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现在有那个古代箜篌，有现代箜篌，大家都在一起发展，所以现在很多玩竖琴的、玩古筝的，都来玩我们的那个古代箜篌啊。王老师的学生徒弟除了做我们的古代箜篌，现在他们也做现代箜篌了啊，所以我们就希望把那个古代箜篌、现代箜篌啊都一起啊把它发展起来。现在多了很多很多人学那个箜篌。
0: 嗯，吴老师呢？
2: 箜篌其实未来要走的路很长，很多方面，从乐器制作，包括继续研发和革新啊，都有很大的空间。现在可喜的是，就像您说到的，影视剧也好啊，很多国潮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最近好像有一个叫悟空吧，黑神话悟空啊，对。那么其中也有箜篌的声音，那正好是我的一个学生去录音的，所以就看这样最前沿的，年轻人最喜爱的这样的方面，大家也都知道，也要有箜篌这个文化的植入，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可喜的。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运转，使我们箜篌能够加快步伐来发展。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身体力行在做的一个工作，同时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吧。
0: 朱老师呢？
3: 那么就是从箜篌来讲的话，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它其实也是不同的音乐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见证。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乐器研究，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大的这个脉络是清楚的，就是我们以箜篌举例的话，它可能就是从波斯，然后到中原，然后再到敦煌，但是呢它至少在中原，在中国文化里面，它可能浸润了也是上千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箜篌依然能够展现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作为我而言，我可能研究的更多的就是从大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底下，这个就是具体的这种小的这种支线的传播，能够把它补充得更清楚。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事实上能够更清楚地去看这件乐器，去了解这件乐器。这些成果呢，也希望能够最终呢，作为这个演奏家或者是制作家，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灵感，让我们的箜篌这件乐器做得越来越好，让箜篌的声音也越来越好。
0: 谢谢各位老师。此次敦煌之行，我们感受到了历史文化和自然的力量，中国乐的魂，中国人的情。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根脉一定会永久延续，我们也盼望着在转轴拨弦当中会留给未来更多的情歌。那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吴老师的乐声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听清新隽永流年流淌出古韵新声。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都任其，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天佑，数那老虎有最好看，数那老虎有最好看，加黑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游。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

0: 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既能看又能听的我的爱对你说。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苏鸡鸡，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想对她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你的每一天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我特别想借着姐姐的话呀，跟妹妹聊两句，就是姐姐虽然说啊让你去书写辉煌，但是千万别被辉煌这两个字给吓着了。你比如说啊，今天啊我终于把一份难啃的工作做完了啊，明天呢可能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份提高自己的课程，这些平凡日子当中我们认真生活迸发出来的一些小火花凑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自己的辉煌。
1: 没错，当然也希望姐姐的这份对你的期盼哈，可以化作妹妹漫漫长路上面最笃定的一束光，我们就把这首把未来点亮送给妹妹。

0: 来，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1: 好，嗯，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唐宗阳说，前天陪家人二刷了《热辣滚烫》，本以为看过一遍了能顶住，结果打拳那段还是泪崩了。看着乐莹被揍得满脸是血还硬往上冲，就想起在外面被生活锤得鼻青脸肿的自个儿，我希望我也能赢一回，不白活。
1: 哎呀，听完宗阳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突然觉得这个电影的后劲儿就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了。嗯，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就像一个严苛的教练一样，他从来不按套路来出牌。嗯，
0: 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人活着得皮实点。
1: 嗯，
0: 当你的打击多了之后，你抗击打能力呢就会直线上升。啊，以前芝麻大点事儿能愁一宿，现在遇到再难的坎儿，哎，自己想办法慢慢去解决它，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出门去拼。咱们只要一直留在台上不下去，迟早有一天能还他一记漂亮的左右勾拳。其实我们生活主打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这样的话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1: 是的。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热辣滚烫》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0: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平顶山的袁清义留言说，今天跟闺蜜聊天，说起这几年换了好几份工作，过得挺不容易的。不过仔细想想，就像那首《每段路》里唱的，人生的每段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无论沟沟坎坎、风风雨雨、宽阔平坦、崎岖坎坷，与任何人都无关，自己的人生经历只有自己知道，酸甜苦辣样样尝过，自己都要坚持下去，为自己努力加油吧。
3: 这轻易是想清楚了、通透了，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啊，他不可能一帆风顺，
2: 是，
3: 所以你能够大胆的试错，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收获。
2: 是的，我觉得轻易可以带上闺蜜的这份陪伴，来听这首《大步向前》的《每段路》，希望你的沿途接下来都是好风景。

0: 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我自己平时很喜欢。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还有身边的好朋友，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带给我这么多欢乐、感动和珍贵的回忆。
1: 哇，秋楠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哎，感觉在他的心里，这帮人已经成了一个分不开的大家庭了。
0: 而且呢，我们越长大，你又会发现，有真心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甚至于说比很多亲人关系还近，因为他懂你，他理解你，他支持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才觉得被这个世界爱着，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
2: 开始斗嘴是

0: 心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
1: 没错，
0: 我喜欢照旧乱你，却是渴望就是我。
1: 那确实是这样，
0: 一见不合互不干涉，千千万万个独立无缘时刻，还是你找我。
1: 那不然呢，自己玩吧。
0: 隔壁爱你的，原来你和我偷偷爱着。
2: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2: 有过这个事儿？你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新疆伊犁的樊俊谦，他说，海洋，玉溪啊，上个月呢，我把干了6年的工作辞了，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去跟人学做纪录片，天天扛着机器到处跑。刚刚在剪辑室里听到这首《造梦者》，心里挺感慨的。30岁重新开始，虽然挺难，但为了梦想，每一天都充满光亮。
9: 哎呀，在剪辑室里面，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战歌，我觉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字里行间那种酣畅淋漓，就是那种挣脱束缚之后，然后大口呼吸的自由感。
8: 哎，咱们说这个三十而立呢，并不一定非得是啊成家立业啊，有一份外人看着体面的差事，而真正的立呢是站得挺直，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哪怕你重新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难，但是你依然选择了坚持，就跟这个拍纪录片是一样的，对吧？你拍起来的素材全是碎片，但是只要最后能够拼出你最想要的那个画面，那中间吃的苦算什么，都是你做后期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9: 是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导演，把每一段素材都剪辑得闪闪发光的。那我们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廖明凯。他说，下班后在车里听《年少的你》啊，心里很有感触。我今年26岁，既没有16岁时的迷茫，也没到36岁的惆怅，真的处于最好的年纪。今天点这首歌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给自己考编打打气。我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把，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哎，这人生啊有很多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已经有了目标了，那借由着这首歌，祝你能够梦想成真，考编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白雨山留言说，今天下班后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倒腾烘焙，从和面到等它出烤箱，忙活到大半夜，虽然腰酸背痛的，但满屋子飘着面包香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想点首热烈的少年送给自己。生活虽然总是两点一线，但能有点自己喜欢折腾的小事儿，日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哎，我特别同意雨山的这个做法。
0: 嗯，
1: 就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追赶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
0: 嗯，
1: 啊，对于雨山来讲，烘焙可能就是他的产生幸福的方式，而我呢是做家务。
0: 海洋老师，我们家挺乱的
1: 啊。这个还是做自己的家务。
0: 好了，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把你心目当中这个珍贵的时刻通过留言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一起听这首歌吧。

当初为了什么才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

0: 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铜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总，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0: 狂派怨气。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孙楠。

0: 谢谢。
1: 可不可以替大家点一首歌？
2: 可以啊。
1: 红旗飘飘。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你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

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让我听一下。We are，太棒了，还有一句。

0: 你灰飞烟灭。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住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亲爱的朋友们，展信佳，此刻我正手捧一杯清茶，闲坐在杭州的一角，叶片浮沉，香色悠然，看着眼前这个最常见不过的饮品，我对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好奇心。在荏苒千年的岁月

0: 人们在茶中喝到了什么。在学者深邃的凝视中，他也许是宫廷宴会的焦点和国力昌隆的具象化注脚，是文人的偏爱，被视为哲思论道、超然无我的精神媒介，也曾经以清明之姿走入市井，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俗饮。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编织出文明最绵长的味觉记忆。在秦家指尖淌出的泠泠清音里，他是君子高洁的意象与化身，是独坐时升腾起的灵韵化作天地共鸣，以甘苦相生的真味浸透时光，化作唇齿间的寻常慰藉。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谱写出东方美学最隽永的感官诗篇。茶烟起时，醉待故人来，将二月采撷的春信在初夏的杯盏间染出一汪澄明。茶会等到水来诠释他的心语，人愿知音一叙，讲一片叶子的故事，共烹岁月沉香。衡山湘湖，风华雅集，请君入席。
1: 煎茶换友，赴一场风雅之约。欢迎大家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在这一季当中呢，我们来到了杭州，在这里举办与茶有关的五场集会。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品袅袅的茶香，感受草木人间的故事与味道。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雅集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茶文化专家、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专业副教授钟斐老师。欢迎您，钟老师。
2: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古琴演奏家、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演奏员张旭光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主持人好，钟老师好，大家好。
1: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热爱茶文化的青年朋友，欢迎你们。
0: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杭州衡山湘湖书院。
1: 我们提到杭州啊，通常会想到西湖，
2: 是，
1: 但其实湘湖也同样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茶、讨论琴，特别的应景哈。好像他们的起源都有很多传说呀、浪漫呀、神话的色彩在里边，所以茶的起源好像也跟这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很多的关联。
2: 对，它其实传说当中是有一次一不小心啊，神农吃到了一款剧毒断肠草。哇，这个毒有点厉害啊，这可能是一般解不了的，所以他就倒在一颗大石头旁边。然后来呢，他也是随身会带着这个解毒的这个药草，他就吃进去了。其实神农啊，传说当中他有一个脚，他肚子是透明的，所以他就看，哎呀，自己的这个肚子里的肠子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开始来回拾擦。那在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好像慢慢慢慢毒性就解了，所以我们就会这个相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个荼其实就是茶。
3: 幸亏啊，这个神农没有危及生命，否则我们这个古琴这个传说，这个美好的传说就没有了。
2: 对，
3: 实际上在这个东汉的哲学家啊，有一个叫这个桓谭的人，在他的这个新论当中记载过啊，就是这个神农削铜为琴，以丝为弦，那其实说的就是神农地来制琴的这么一个传说。
1: 哎，不管怎么说，虽然传说带点浪漫的传奇的色彩哈，我还是得给让两位老师好好斟一杯茶，咱们是不是得感谢一下神农？
2: 感谢神农，
1: 敬神的神农，要不然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雅致的古乐了哈。
2: 是的，是的，我们敬天地，敬众生，
3: 敬
2: 神农。
3: 神农
1: 来，
2: 好，谢谢。
1: 所以茶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礼节哈。
2: 是，《礼记》当中它会有记载，五礼之首就是祭礼嘛，就祭天的礼啊。那在这个祭祀当中，茶就太重要了。齐武帝啊，在写自己的遗诏的时候，说我走了以后，不要去什么杀牲口啊，放一点儿干果，啊，放一点儿茶饮，啊，放一点饭，啊，为此，就是你放这些东西。

0: 就可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后人能够查到的，说哦，原来在这个祭祀当中，茶能够有这么重要的身影，这是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一个记载了。
1: 所以可能在千百年前哈，茶和琴都是重要场合的见证者，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一个饮品，一个陪伴者。我们老说喝茶饮茶，但好像很多的古人会用吃茶这个词儿，哎，
0: 是吃茶去，
1: 对，赵州和尚吃茶去。
2: 有一次啊，我去湖南演出，当地有一种茶叫擂茶，整个制作的过程让我特别吃惊，就是他用这个茶叶、芝麻、花生，还有一些这个食材，
0: 对，
2: 放到一个钵里面研磨捣碎，然后再冲泡。哎，我说这不是茶吗？怎么
0: 变成粥了呢？
2: 变成粥了，有点像现在喝的粥。
0: 对，
2: 所以我也不太，这个擂茶真的是属于茶类吗？
0: 当然了，而且擂茶是个好东西，它是最早的吃茶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最早最早的时候，咱茶可不是这么喝的。你像在西汉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个时候呢是混煮羹饮的，茶汤是它很重要的营养物质的摄取方式，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个汤，它还会有米，还有其他的葱姜各种啊，橘皮混在一起，就叫做明粥啊。而且你像茶，它也是药食同源嘛，啊，它除了自己食用以外，它更多的是作为药用来使用。其实不仅是在古代，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个地区，有一个民族保留了把茶作为药用，这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纳西族的龙虎斗。

0: 哎，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太伟大了，究竟怎么能够发现这样一种神奇的配方？
1: 嗯，龙骨豆承传至今，
0: 对对，太神奇了。嗯，所以其实茶也是我们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哈。
1: 是，
0: 它既是可以在文人的笔下异性传飞的，但它同时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接着地气的。嗯，我们就在茶香和琴音当中继续来品一品这个椰衣水间的天地万象，好不好？
1: 好。嗯。

0: 其实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然后到魏晋时期的兰亭雅集，然后再到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唐宋这些文人的诗词歌赋，好像雅集在唐代特别的盛行，这是不是也推动了我们茶在唐代的流行？
1: 嗯，没错，大唐盛世啊，这个饮茶之风真的是几乎人人爱茶，人人饮茶。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喝茶，还是喜欢喝酒。后来呢，颁布了这个禁酒令
2: 。
1: 对，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呢，好像饮茶之风蔚然成风，就大家都喝茶。但是呢，唐代喝茶跟咱们现在喝茶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这些就是茶具来的。1987年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的一系列的茶具，那个呢都是鎏金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几乎是根据那个我们来进行仿刻。会看到啊，这
0: 小小的圆圆的茶饼，
1: 对，
0: 压得还很瓷实。
1: 这个饼你怎么喝它是个难题，泡是泡不开的，所以就需要用后面这么多的器具了。所以你看，我们要先拿着它在这个火上先要炙烤。那这个茶烤香了之后呢，就是我面前了，把一块的饼茶捣成若干块，这样呢就方便到这一步了。张老师，您看这个，
2: 这个等于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对，把它打开放到这
2: 儿，
1: 然后您可以试试看。
2: 这
0: 也太精致了，
2: 立体，这个还有点
0: 茶，相当于要碾两次，
2: 对，
0: 一个碾碎，一个碾成末，
2: 对，
1: 对，所以它是有标准的。对，您看您面前这个盒子，
2: 这个一看是筛子，这是一个小的小，
0: 漂亮，
2: 是吧，有个小抽屉，是吧，
1: 那个就是碾好的茶粉，
0: 太细腻了，
1: 对，碾到这样子它就可以了。对，
0: 哇，这些茶具每一个本身都像艺术品一样。
2: 所以你看，盛唐时期不管是这个跟茶有关的这个器具啊，还是我们跟琴有关的这个琴器，都非常的精美。从我们的这个敦煌壁画当中，你就可以领略到唐代的这个上面的纹饰，它的器型都很美。那个时候的古琴琴器琢制出来，它都比较浑圆。唐琴的席位当中啊，这个雷氏家族有重要的位置，前后有十几个人，他们全部都从事这个古琴的琢制工作。比如说我们浙江博物馆的彩凤鸣琴，
1: 这我还真去看过呢。
2: 对，彩凤鸣琴也有录音啊，我们也可以听到啊，那是唐琴发出的声音。

0: 所以我们唐代的茶器其实跟唐代的审美也有很多的关系。
1: 对，太精美了。
2: 您看啊，那够细腻的茶粉，我们就可以来让它经历水与火的历练了。
1: 哦，那边还有。
2: 对，我们要不一步过去去看一下，
0: 近距离看一下。
1: 这个
2: 其实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锅，在唐朝，它对水温是非常讲究的。要说水呀、要煮到三沸。一沸之水的时候呢，要撒一点点盐进去。那这个呢，一个是调味，一个是止沸。再让它继续滚，滚到二沸，就可以先用水瓢，来舀出一盏水出来，把茶粉倒进去。唐朝的人会认为几沸最好呢？二沸水。哎，对，一般生活当中的三沸水就是万马奔腾，咕嘟咕嘟咕嘟，就是那种。所以就把这个水沿着漩涡中心倒下去，这样是不是又可以降温？它始终保持在二沸水的状态。我们煮好了，就会有很多的墨箔，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装出来，装到这个琉璃盏。在唐朝，琉璃是比金还要贵重的东西哦。分成几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共同的品饮了。
0: 哦，这个步骤真的特别的繁杂啊，而且每一步都是花心思的。
1: 是的，
2: 是这一套冲泡的方式是谁来为主创新的呢？陆羽先生。
0: 哦，茶圣。
2: 是的，茶圣陆羽在西汉之前混煮更饮。有没有发现，其实陆羽先生他最后就只保留了盐。他说他是个

0: 山人，浮夸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说放盐啊，放葱啊，放姜啊，放那些橘子皮，就像臭水沟里的水一样，喝不得，喝不得。只有这样才能喝出茶的真香本味。
1: 多此一举，是吧？
0: 对，
2: 回归本真的原味。
0: 对，
1: 所以中国的这个哲学就是以物喻理。我们为了喝一口茶，这么繁琐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要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为了弹到一张好的琴，其实这个琢制过程也很繁琐啊，也很繁杂。比如说从选材啊，然后到挖琴的斧槽，给它劈上灰胎啊，然后再加上裹布啊，然后再有这个修漆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步骤。
0: 也是个功夫活。
1: 实际上琴和茶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综合载体的体现。
2: 刚刚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煎茶的方法哈，能不能也实操来感受一下呢？
0: 那刚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的同学们，然后我们请他来带着我们一起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去感受一下在唐朝时候人们是怎么喝茶的。
1: 好，
2: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请同学们。
0: 好。

唐朝时候，你看要喝一盏茶还真的不容易呢。现在第一步是要再制茶，要把这个茶叶要烤烤，把它烤得香一点，然后把里面的水汽逼出来。接下来呢，就需要把它来凿碎。

0: 以前有同学问我说，老师花这么多时间去煮这一盏茶值得吗？我说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花时间去等待的。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发你更多的思考。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盏煎壶，就是刚才看到的那种那个小壶和那个火炉，它一燃烧起来，这个火焰就氛围感特别强。围炉，
1: 围炉煮火的这种
2: 煮茶，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
1: 我喜欢那个小乌龟，
0: 小乌龟，
1: 我就觉得每天这个茶放到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打开它都是一种喜悦、欢
2: 乐，是不是？
1: 对，喝茶变成了有仪式感的时刻。
0: 小女生还是喜欢美的东西，
1: 对。

着这个小的茶匙开始不断不断的来搅，这样的话它旋涡中心就帮助茶更好的来这个培育它的墨钵。

0: 煮茶的这位最辛苦，我一直在这个料理这个水，然后之后还要把茶跟水融合到一起。我觉得他从始至终他在工作，
1: 但是他更幸福。为什么？因为美好的事物是诞生在他的手当中的。把貌不惊人的一个茶粉最后变成了我们杯中的精华。所以他是一个魔术师。

0: 一粒开始，一粒结束。对。好，谢谢，
1: 谢谢同学们。
2: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荣幸可以喝到同学们煎的茶？
3: 那我们一起尝尝看。来，麻烦各位同学，
2: 谢谢同学们，
3: 是吗？对，感谢。
4: 谢谢。谢谢。嗯。
0: 来，在一盏茶当中，见证千年文脉。
4: 好，
0: 我们感受一下茶香，
2: 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好喝吗？
4: 咸的，
2: 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喝很多。
0: 是，
2: 我以为它那个盐味会非常的明显，但它这一点点盐是让茶的那个香好像更加的能够冲到喉咙里、鼻腔里的感觉。
0: 我替陆羽老人家谢谢您的品鉴。
2: 哎，真的，我刚刚看同学们在这儿煎茶的时候，一瞬间啊特别的恍惚，好像看到了长安的朱雀大街上面城鼓未歇，然后沿街的茶肆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特别有意境，一瞬间就梦回大唐了，感受到了唐人的喝茶的滋味哈。我们也借这一碗茶汤，借唐代白居易的那句诗送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无忧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与您同饮，
0: 与您同饮。
2: 有一种说法说茶兴于唐，盛于宋。
0: 是，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好像唐宋两代的茶就像历史长河当中的双璧一样，它既一脉相承，但是又各具特点。嗯，所以宋朝的茶又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呢？啊，
0: 确实是这样子。你看唐也好，宋也好，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历史长河当中经济鼎盛的这两个朝代。嗯，其实宋朝它的经济发展是要比唐朝要更优的啊，所以玩茶的方式呢也千百种，就是在宋代玩这个是要有时间，还要有钱的，这可是一个低调的奢华呢。因为当时的那个茶饼啊，叫做龙凤团饼，他们都是蒸青，所以最后会做成一个小小的茶饼。这个茶饼有多大呢？史料记载啊，20饼为一斤。那但是宋金啊，差不多折合也就1饼30克左右啊，就是这么一个小饼。这个小饼多少钱？这饼黄金2两，这么贵，
4: 很贵。
0: 你想现在的黄金多贵啊，1000块钱，
4: 那只有皇家才能玩得起。
0: 那可真是，
4: 所以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茶一直在贯穿其中，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
0: 没错，我们的茶可能老茶不太能传承下来，但我们的茶具是传承的呀。我们现在经常会挖到很多出土的茶具啊，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明代的、清代的啊，这各种茶具传下来。
4: 那宋代的建盏嘛，
2: 对，说起来宋时的这个建盏，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好像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
4: 是
2: 它每一个里面的这个花纹，然后里面的釉色，包括那些那种点状的图案，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4: 据我所了解啊，这个叫兔毫，是不是？哎，
0: 对，这里面是对兔毫，
4: 兔毫
0: 但是仿制的，
4: 仿制的，很漂亮。
2: 那是当然。
4: 这两盏呢，是我自己这个购买收藏的。
0: 这是油滴盏，这跟我这只有点像。
4: 好，
0: 对，你看，我们都是油滴状的。
4: 油滴的，
0: 对。
4: 还有一只，这只很喜欢，叫茶墨花，真的是很漂亮。你看我们三个这每个人的盏都不一样，是吧？它这个兔毫。断纹也是这样的，每张琴上的断纹，老琴，尤其是明代、宋代乃至唐代传下来的这个古琴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断纹的呈现，有的像那个蛇的肚子，蛇腹断，啊，有的像这个梅花断，啊，也有冰裂断，都是真真正正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老琴上去观赏到的，所以你看跟建盏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其实我们刚刚也

0: 感受到了，好像茶和琴越聊会有越多的共同点。唐朝在我的心里呢，它是磅礴的、壮阔的、雍容华贵的，但宋朝在我的心里呢，是飘逸的、灵动的、雅致的。那可不可以先率先让我们感受一下宋代的音乐有什么样清丽的特点？
1: 在唐宋时期呢，非常流行的一首琴曲啊，这个《梅花三弄》。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明代的琴来给大家来演奏。
0: 有请张老师。

0: 我们提到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会提到一个字儿，就是雅。
1: 对，
0: 宋十四雅，焚香、挂画、点茶、插花。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在宋代啊，经济鼎盛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玩茶。嗯，怎么玩呢？哎，
3: 你也点茶，
1: 我也点茶，那咱俩不服输啊？不行，我们要让恭喜来做我们的评委。这时候呢，就会有了一些评判的标准，
0: 这就是斗茶，是不是？
1: 对，所以像您刚才说到的啊，为什么这个盏是黑的？因为宋代人啊，可喜欢白色了。颜色越白，说明你的点茶技艺越高。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盏呢，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深色的、咖啡色的啊，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茶汤的颜色不是衬得更白一些，对吧？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评判标准当中还要看你打出来的这个墨薄啊，谁更厚，谁更细腻，谁就赢了。咖啡卡布奇诺，上面是不是有这个奶盖有一层？
2: 是的。
1: 可是咱们的这个宋代点茶呀，就是纯茶打出来的浓郁的泡沫。
2: 我们这个就是应该是说用点茶来纯手工，
1: 对，纯手工
2: 这种
1: 纯手工打做，
2: 还是不一样。
0: 这样说，我们这个点茶的技艺其实比咖啡拉花要早，
2: 要难啊，而且不光
1: 是有历史的，
2: 对，宋代人其实很会玩哈。
0: 是，
1: 我们后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的是宋徽宗啊，他呢。可能不是个好皇帝，但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文人墨客，他是个雅士啊，所以他也特别爱茶，他呢就专门写了《大观茶论》，自创了七汤点茶法。那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0: 好，我们在雅集感受一下宋人的点茶，
1: 我们来跟他们远古对一下话。

0: 这写了个茶字，我写了个喜字，
1: 喜，这边是一个古琴，
2: 琴茶之喜。哎
1: 呀，这真的太好了。
0: 只要跟琴和茶在一起，永远心生欢喜，
1: 那还真的是
2: 太好
0: 了。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个七汤点茶法哈，如果由屏幕前的您来执笔，会在这一碗茶汤当中画出什么样的意境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宋人的风雅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插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经纬里，特别像那一抹灵动的丝线，串起了文人的雅趣，串起了我们的生活，让那些古与今、雅与俗好像都再次交汇了。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唐代的煎茶，然后宋代的点茶，
5: 对，
4: 其实在明清时期好像茶又被推向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高峰。
5: 哇，那真的是人类的发展史跟茶文化的发展史跟瓷器的发展史是息息相关的。您刚才说到了唐代的煮茶，其实为什么要煮呢？而到了宋代为什么就可以点茶了？是因为加工工艺进步了。而到了明代，这时候我们就要感谢一个人了，感谢我们的这个乞丐皇帝朱元璋。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农民起义出身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的啊，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再给我制成那种饼了，你们只要把这个茶做熟了，你给到我喝就行了。所以他罢团改散，那这样一下子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喝茶的方式，做茶的方式。
4: 哦，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人爱喝茶的时候收集那个茶器，各种不同的器型，闻香杯、普洱杯等等，也得感谢朱元璋这位先祖。
5: 那我们要感谢另外一个人，感谢他的儿子朱权。
6: 朱权
5: 是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他可能自己呢对皇位也不太感兴趣，所以他就安安心心的在研究茶，所以他就写了《茶谱》的这一本书，非常细致的写了茶要怎么泡，器具要怎么样，水要怎么样啊，非常非常仔细，应该是做了一个茶艺的雏形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完成。
4: 这对父子真有意思啊，一个关心民生，一个淡泊明志。
6: 还有更有意思的，刚才钟老师说了这个朱权写了茶谱啊，
4: 是。
6: 那么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儿，
4: 他不会写了琴谱吧？
6: 真的是，在1425年，他的这个《神奇秘谱》啊，琴文化的传播传承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我们很多这个琴谱，乐曲都记录在这一部典作当中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层面
5: 是
6: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是展示了文化的魅力。
5: 这还真的爱茶的人都爱琴，爱琴的人更爱茶。
6: 像这个皇帝的儿子啊，他这么痴迷于琴和茶，所以我们想还是敬天敬地敬好友啊，敬我们的这些琴茶的先贤们。
4: 好像显得格外珍贵哈，在名利世俗当中偏爱一碗茶汤一曲琴音。我觉得朱权和神农如果跨越时空他们能相遇的话，应该也是伯牙子期那种能够互相懂得的知音，都爱茶爱琴。
5: 是，
4: 其实说到爱茶爱琴。

0: 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爱的是这两样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那种安宁和平静
1: 感受。
0: 是，
1: 我觉得韵西说的特别好。其实呢，我说在品茶和听琴之间啊，还有很多共通点，比如说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们的古琴谱是简字谱，那简字谱呢，它是没有节奏标识的，完全靠这个打谱的人，那也就是按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演奏这位作者来界定他的这个音符的这个时值长短，
0: 这是属于他的二创了，
1: 这就是二度创作啊，这也是他吸引人的一个很亮的一个点。那么茶呢，比如说我们这一泡茶，那么我30秒出汤，和40秒出汤和1分钟出汤，它激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啊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茶叶呢在贮存当中的它这种变化，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家里有15年的这个老的白茶，它们的变化是每年微乎其微的。对，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夸张，它只是从绿色变为了灰色。我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小规则啊，小窍门。
0: 茶陪着您共同成长。
1: 对。
0: 我家里面经常会收到我的很多好朋友们，茶人朋友们，结婚了，一饼喜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时间越来越长，茶也越来越好喝。所以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伴，这也是茶给到我们的美好。
1: 所以我觉得茶叶本身呢，它的这个魅力啊，不仅是在于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只有一个饮用功能，或者是有一些药用的这个作用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是我们成年人这个放松身心啊，体验生活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途径。
0: 所以我也会经常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好朋友们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执茶相待。
2: 所以我们老说中国人哈，含蓄的一个民族，我们老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碗茶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一起喝茶其实只是想告诉你我在此等你，无论你来或不来。
0: 是，
2: 这碗茶汤当中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浓浓的情谊。
0: 对，
2: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两位也分享了各自与茶与音乐的雅事，我们要不要趁兴也来上一曲？
1: 好啊。
0: 张老师弹首什么呢？
1: 我想呢，这个以琴会友，以茶会友，那么以曲谢之音，那莫古于伯牙子期的这个传说流水。
0: 太棒了。那恰巧我今天呢为大家也准备了我压箱子底儿的宝贝茶，牛栏坑的肉桂。今天呢也用相对从明代开始到现代这种泡茶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美好茶的魅力。
2: 好，那就让我们伴着悠悠的茶香，袅袅的琴音，举起我们的茶杯，愿大家在浮世当中可以守得内心的一隅澄明，活出草木人间的自在真味。共饮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贵价，气压按摩板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元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7年的电影《女篮五号》，以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和林杰的跨时代故事为主线，通过解放前后体育人命运的强烈对比，展现了新中国对个体价值的重塑。谢晋导演通过镜头向观众传达，体育不仅是竞技，更是民族精神的隐喻。影片中，林杰母女象征着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放弃梦想，而田振华这一角色为了理想永远在拼搏，被现实击垮但却无悔于心。导演谢晋为了让演员更能进入角色，让他们进行了2个月的封闭式训练，这也使得他们饰演的女篮队员更加真实。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一声声哨音，走进这群少女的梦想。

0: 六七。
1: 你
0: 们一定要六。
2: 你们九。
0: 你来。
3: 阳光同志，我们女篮住哪儿啊？
4: 找你们队长，已经准备好了。
5: 老孟，哎，等一等，
3: 项链没带怎么办？
5: 哎，你看他不知道。这个，
0: 哎呀，早也盼，晚也盼，怎么今天才来啊？
6: 人家西南不放了，胖了，工作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老样子，什么都干。一个人来的？
6: 对。
0: 嗯，还是过光杆生活。
3: 老孟，老孟，
4: 你好，好，就来，就来，就来。哎，我去安排一下，就来啊。
6: 你忙你的去。哎，
4: 行李呢？
6: 在船那时，
4: 我叫人给你搬俩。
6: 行，
4: 走着，来来来。
3: 你看这个怎么？
6: 真正的泸州大曲给你买的。
0: 哎呀，我都准备戒酒了，
6: 喝完再戒嘛。

0: 好像咱们指导来了。
1: 哎，是的，是的，我看见是咱们指导来了，都指导房间去了。什么样的？
2: 这间屋子溜了几天了，就等你来住啊。来结婚了，再不结婚呢，就要妨害工作了。

0: 这些女孩子是不是会欢迎我？这些女孩子不好带，没有一个不调皮捣蛋。
1: 后面呢？后面呢？后面呢？
2: 球场上集合，你们球队的指导来了。
3: 哎，走，
4: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对女孩子，你不能像在部队里对小伙子那样打少林拳呢。女孩子肠子细，得打太极拳。大家都知道，田振华同志是个老运动员了，他这次是从西南军区复员到上海来的，他是一个有十几年教练篮球经验的指导。哦，对了。不过教女子队没经验，应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教女孩子。离开全国比赛的时间呢，没有多久了。从今天起，你们大家要好好的跟着田指导锻炼，不要调皮捣蛋呢。啊，你谈吧。
1: 我想了很久的第一句话，给你们一鼓掌，我全给忘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吧。朱爱平。
2: 哟，
0: 队长。啊，
1: 汪爱忠。
3: 到。
1: 唐世宝。
3: 哟，
1: 徐真真。
3: 到。
1: 王思妹。
4: 到。
1: 李秀清。
4: 到。
1: 宋敏章。
4: 到。
1: 杨素琴。
4: 到。
1: 陈志芳。
5: 哟。
1: 曹小弟。
6: 哟，
1: 你是哪个球队的？
6: 第三女中校队。
1: 林小杰。
7: 他昨天刚考完毕业考试，还没有来报到。
0: 林小杰，1米7，78。

0: 呀。
1: 走吧，
2: 哎，我帮你拿，
1: 我来，自己来，
2: 知道。
1: 这就是林小杰，这是我们新来的田指导，
2: 田指导。

0: 这东西放在哪儿啊？
1: 哎，跟我来。走吧，走了。他是西南非常有名的篮球指导。
2: 哦，
3: 条件很好。

0: 哎，你帮他整理整理行李啊，我下去了。小桃，来，把手风琴拿开。
1: 还带这么多书呢，我看你怎么问吧。我看要是你妈知道了你又来打球啊，哼，怎么办？
0: 妈，妈才不像你呢，老是这么唠唠叨叨没个完。人家不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打完球还是要去考大学的。喏，苏州的糖。
2: 哎，考下去吃糖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这个糖可真好吃啊！
3: 这谁干的呀？
0: 哦，对不起，是我。哎呀，你放着。这我的铺。
2: 什么？
0: 我的铺。你的？当然是我的了，
2: 这儿又没写你名字啊。
0: 这么大个手风琴放在这儿，你就看不见？
2: 我怕热，我要睡这儿。
0: 你怕热，人家就不喜欢凉快了。
3: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刚来就吵架多不好啊。
0: 又不是我跟他吵。
2: 哦，那还是我跟你吵的。
3: 别说了，我把我上铺让给你好不好？
0: 不要。
4: 干嘛？
3: 你看，你不是怕热吗？窗子一打开，上面可凉快了。小弟，
0: 哎，
3: 来帮个忙。
0: 哎，睡哪还不是一样？
5: 我放对头。
0: 小林，

0: 都是你不好。
1: 我走了，这个队算交给你了。
2: 哎，
1: 我还要赶到工人队去，我在那儿的指导。
2: 哦，哎，什么时候咱们练习练习，跟你们干一场？
1: 好啊，日子定了通知我好了。
2: 行。
1: 哎，走了走了。

0: 你打学龄队多久了？
1: 三年了。
0: 从小就喜欢运动啊？
1: 我在中学一直是校队队长，现在是学联队的队长。
0: 你家里有打篮球的？
1: 我家里啊，就反对我打球。知道。

快拿开啊！哎，帮帮忙，妹，封了房间啊。

0: 知道。怎么样？
1: 太谢谢你们了。
2: 哎，这谁的呀？谁的呀？
1: 我的。
2: 你的？嗯。你干嘛？
1: 洗衣裳。
2: 我知道是洗衣服用，你自己洗。
1: 你们不自己洗？
3: 你是男人呀。
1: 多少年习惯了，有空我就自己洗。
3: 天知道。那你的家呢？
1: 家？这就是我的家。
3: 耶，知道，你还没结婚呢。
4: 我这小坏子干什么？
5: 什么人
3: 喜欢
5: 这
3: 些
5: 不
3: 能得劲？哎，你们快来看，这多好玩！
6: 好玩，好玩，挺好，好玩，好玩，好玩，好
3: 玩，知道，你还玩这个？
5: 这都什么玩？
1: 这是我们上海队，我们向南进攻。以后我们好好的玩玩这个。
2: 哎，你们看像不像小林？
5: 哎，像。
2: 哎，像。像像像
3: 知道。
1: 嗯。
3: 你就这一个。
1: 怎么？
3: 啊，没什么。吃饭了。

0: 你站！
1: 同志们好。
2: 值得好。
0: 报告，全队十二名都到齐了。
1: 有两个迟到的，以后吃完了再来锻炼。少奇，为了参加全国比赛，锻炼要加紧一些。头一个阶段，主要是体力和基本技术训练。你们大家的身体发展还不够全面。你们俩体力怎么样？
3: 报告指导，很好。
1: 你呢？
3: 还可以。

0: 喜不喜欢啊？
1: 真正走。这么凶，昨天还给他打扫房间呢。
0: 不要喝水。
2: 我不喝，
3: 就喝一点儿，不行吗？
0: 光顾喝的时候痛快，心脏负担不了。要求那么不严格，还想当运动健将、国家选手？
2: 我怕当不上运动健将。
0: 哎，别做球场。
4: 知道。
0: 嗯。
4: 我说你把我们当成男子队了。
5: 哎，男女平等。
2: 呵，谁像你呀、啊？像牛似的。
0: 你们要是觉得运动量过大，可以减少，水绝对不能喝，这男女没什么区别。
5: 哎，怎么样？
2: 怎么样？
5: 怎么样？对吧？
6: 林小吉，你的信呢？
5: 小林，快点！
3: 知道。
0: 嗯，有事儿，你等一等啊。

0: 这花你每天晚上都拿到阳台上去吗？
1: 我每天晚上都拿出去。
0: 你盆里水都没了。
1: 你也喜欢兰花？
0: 我妈妈喜欢。她从来也不让这底盆里的水干掉。兰花的根是甜的，蚂蚁要吃。哦，知道。找你有点事，我想到苏州去一次。
1: 干嘛？
0: 家里来信，不让我在这儿打球。
1: 为什么？
0: 我今年暑假要考大学，妈叫我回苏州温课。
1: 你没跟家里说吗？这次集训是为了参加全国比赛。
0: 说了也没用，他就反对我打球。
1: 啊，你的条件倒不错。昨天你们队长说，学校里预备保送你到体育学院去。
0: 那我是不喜欢去的。
1: 不喜欢？
0: 打球我是喜欢的，可是叫我进体育学院，让我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
1: 哦，那为什么？
0: 我又不是功课不好，考不上别的大学。
1: 怎么，考体育学院的都是功课不好的学生？
0: 体育学院嘛，蹦蹦跳跳打打球，功课好不好不要紧啊。
1: 哼，谁告诉你的？
0: 人家都这么说的。
1: 你妈妈不同意，你爸爸呢？
0: 不要提起我爸爸，我只有一个妈妈。

0: 我妈妈喜欢。
1: 我只有一个妈妈。
2: 五号，林小姐，难道会是她的女儿吗？

0: 急什么呀？等我开了灯再上来吧。你看，刚下火车。
1: 嗯。
2: 苏州带来的。
1: 嗯。
3: 又摔了一跤啊？你这是第三次了。
1: 大白天的又睡觉。
3: 大白天没事干，不睡觉。
1: 说真的，看球的观众会不会相信你们这样的名球员就住这么个地方？
3: 名球员，在你爸爸眼里啊，我们也不过是他花钱囤的一批货呀。
1: 又喝酒了？
0: 嗯，
1: 我来把它放在窗户上，可以吃点露水。
0: 到苏州去怎么样？
1: 我决定不跟爸爸到汉口去了。
0: 那你？
1: 我想跟外婆留在苏州，这样我可以在上海念书，也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经历了一场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球赛，我们上半时打得非常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板把我们给出卖了，他叫我们输。

不能输，要赢。

0: 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
1: 伤得很重，你到总务科去付钱办手续吧。
0: 医生，钱能不能缓一缓？
1: 这个我管不着。

0: 他伤得很重啊。
1: 这是动手术的志愿书，如有意外与本院无关，要家属签字。哎，要直系亲属。
2: 我是他妻子。

0: 林杰再也没来看我，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会把我送给他最珍贵的信退还了给我。
1: 知道。
2: 嗯。
1: 啊。我走了，明天早车赶回来。
2: 哎。
1: 我走了。
2: 好。哎。哎，你车钱够吗？
1: 够了。再见。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黄准用音乐为电影《女篮五号》中的青春和遗憾进行复形。当女篮队员们为田指导打扫房间时，手风琴演奏的欢快旋律宛如少女们跃动的身影，充满了建设新生活的朝气。而林杰与田振华重逢时，弦乐突然以不协和音程切入，仿佛是他回忆起了青春的悸动。可当他归于理性，认清现实困境后，旋律转为单簧管独奏的叹息，这种反差强烈的音乐处理精准对应了人物情感的跌宕，也从艺术层面增强了电影的情感张力。岁月荏苒，有些遗憾无法弥补，但未来的日子总会充满希望。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场青春与回忆交织的光影旅程。
11: 这一次集中训练跟过去打球可不一样啊，这次啊，我们是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比赛，在北京选拔国家选手，要是选上了国家代表队啊，那还能出国去呢。
12: 那你就不准备考大学了？
11: 当然准备考的。
12: 那你刚才不是说学校要保送你上体育学院吗？
11: 那我也没同意。
12: 没同意就好，那就抓紧时间好好温课吧。啊，
11: 妈，你放心好了，我回去跟田指导商量商量，他一定会同意的。哦，妈，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队里啊来了个新指导，他人可好了呢，今天还是他劝我回来的。
12: 他劝你回来的？
11: 嗯。
12: 他姓什么？
11: 妈，我不是刚跟你说过吗，他姓田。
12: 姓田？
11: 嗯。
12: 多大年纪了？
11: 他说他40岁，看样子不像40。
12: 劝你回来的。他叫什么？
11: 他叫钱振华。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妈，你总是不放心我，老以为我还是个小孩呢。其实啊，妈，你干什么？
13: 我看看饭烧好了没有。

0: 他叫田振华，
1: 听说还是过去上海的老运动员呢。
2: 十八年了，你到哪儿去了？你受了伤之后，为什么你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我？为什么突然把戒指还？

他在医院里头欠的钱我都替他付清了，你总算是对得起他了。可是这个人我就看不出他对你有什么感情。一个打球的还懂得什么情义，下流。爸爸说的话听见了没有？明天

我再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我离开了他。今后怎么办呢？回苏州去教书，对，我要独立地生活下去。

0: 妈，你过去也是个运动员，让我看看。
1: 不，不要看了，都是些过去的事情。妈，你怎么从来也没跟我讲过呢？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听妈的话，一定要考上一个正规的大学。
1: 他还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哦，他叫我问你好。知道，我去一下。
2: 你不给我写信，也不给我电话，

0: 到底还准备考不考大学了？
1: 谁跟你说我不准备考大学的？
0: 看你就不像要考的样子。
1: 哦，看样子看得出来的。
0: 那，这是大学的报名单，这是我给你选了文科的书和我的笔记，主要的都做了记号了，重要的还画了红线，特别重要的还圈了红圈。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1: 我看见了，我一定抽时间看。星期天是我的生日，我都不出席，在家温课。
0: 你生日？哎呀，我都忘了。那你们休息了。
1: 做什么？
0: 上我们家过生日。

0: 妈，排骨里多放点糖啊！
1: 知道了，今天让你把头都给炒昏了。
0: 哎，醋少放点。
1: 知道了，
2: 我把圈给你，你就别管我了。你呀，传给王四妹，自己就往里头插。四妹，你再把球回给队长，队长就上。这时候啊，对方肯定会来阻击你们的，是吧？这时候我在哪儿呢？我就在这儿。哎，珍珍，别忘了给我掩护啊！然后你再很快的把球给我，我就这么一伸手，啪，好球！
1: 又是这一下，
3: 我在这儿投篮有把握。
2: 对对对，应该找机会让小玲投篮。
4: 我在这儿可以给你做掩护，可是你总不注意回来防守。
1: 哎，防守你不用担心。
5: 怎么不担心？到时候你们都不回来，总是三吃二，我跟阿珍可招架不起。结果竟看见我们漏人了。
3: 跟工人对打就是不要紧，他们的攻击力那么差。
6: 那你也不能小看人家。
5: 我说王爱珠在防守上就比你注意，
3: 可是他的投篮信心不强啊。
6: 他投篮信心是太强。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上次就咱们请指导谈的嘛。
7: 这个星期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比赛，主要是锻炼战术意识。我们的队在防守上比较差，所以应该在防守上多锻炼。我考虑了一下，这个星期天先出场的阵容：中锋朱爱平，右卫汤世宝，真正打左卫，右锋王思妹，左锋王爱珠，其他队员做准备。好，现在我们布置下战术。

0: 我就是李小杰。我们晚上是不是比赛还不知道呢？我还是不来了吧。
1: 你看，你的生日你不来，这怎么行呢？今天我妈妈亲自做了很多菜，我爸爸妈妈都想见见你呢，欢迎你来。
2: 你爸爸可没说要见他啊，今天晚上饭也不来吃。
1: 就是要再求也还早呢，要7点半钟嘛，来得及啊。
0: 好吧。

0: 想。
1: 我想。
2: 姑娘们，今天别今天晚上决定比赛啊！指导叫咱们早点出发，去熟悉熟悉场子，大家快点准备好啊！
3: 好。
4: 小林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我说他准是又去会他那小爱人去了。
5: 他跟我说的，他今天下午不出去的呀。
4: 他骗你的，你一天到晚老缠着他。他不甩掉你怎么去会男朋友？小傻子！哎
6: 时间差不多了，快点走了，马上就来。
5: 小林恐怕要晚到了。小林怎么搞的？这么随随便便。你知不知道小林上哪儿去了？
7: 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我看你打过球，郝凯带我去的，打得真好。哎，那么高那么小的铅球，怎么一个一个丢得那么准呢？跟人家杂技团一样，真有功夫。
8: 妈，运动跟杂技不一样，运动啊，对增进人的健康有极大的意义。
7: 那你妈从来也不运动，身体不也挺结实？
9: 快快。
5: 小林还没来，
9: 上哪去了？
5: 不知道。
9: 请假没有？
5: 没有。
9: 上车，上车。
7: 吃啊吃啊，别客气嘛，吃。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
1: 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4: 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4: 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女篮五号》在田林二人的回忆片段中，作曲家黄准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配合相应的剧情。年轻时被迫分离的场景，辅以尖锐的小提琴音色，表达了父权压迫下个人意志被撕裂的疼痛感。而多年后，冰释前嫌，钢琴与弦乐缓缓倾诉，低音声部的温暖质感暗示岁月沉淀后的理解。当林小杰受伤后，影片也到达了高潮。或许是天意，让这个可爱的女生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次经历也让观众看到了女孩子间美好的友谊。随着影片插曲《青春闪光》的旋律响起，美丽的田间道路上回荡着属于他们的赞歌。

0: 哎，你没去比赛啊？怎么他们已经去了？
1: 走了一个多钟头了。哎，你还不赶快去呢？
0: 我去拿东西。
2: 知道，小林来。知道，小林来了。知道。 小林，你上哪儿去了？快换衣服，活动活动啊！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陈指导生气了。指导，下半身让小玲上吧。不必要，我不相信一个不遵守纪律、不爱护集体荣誉的人，在比赛当中能够起作用。 上场吧。

0: 沉住气。小林，这球准进！哎，回来，快，快！
1: 快住，快住，站站！
0: 哎呀，哎呀，
2: 不是上方，
0: 不行不行！
2: 哎，怎么搞的？
0: 小林，
2: 哎呀，要命，这要命！怎么这个球传进去？
0: 去，快去，快上！
3: 十二号上。

0: 田指导也太凶了，哎，他做的太……
1: 要不然一定会输。
2: 小林来了就应该让他上去，
0: 那怎么行呢？小林今天迟到性质是严重的，
3: 严重是严重，
0: 迟到应该上。
4: 田指导也太凶了，
0: 他球队就不需要组织纪律吗？
3: 是他来了嘛，就应该让他上。
0: 那以后我们都迟到了怎么办呢？
5: 别吵，别吵了，
0: 不管怎么样，我总感觉田指导这样做法太生硬了。

0: 你们想想看，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他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将要进行的一场重要比赛？是迟到，是缺席，是不遵守纪律。我身边最恨一个运动员他不遵守纪律。
1: 小林，你昨天到底上哪儿去了？
2: 你倒说嘛。
1: 小林，你说。
2: 我到陶凯家去了，昨天是我生日。
1: 就是过生日吧，也应该告诉我们一下。
2: 就是我留过纸条的，条子呢在哪儿？
1: 唐世邦，
2: 错了就错了，这也没什么，思想上认识就行了。我想反正不是我先上场。
1: 我觉得小林是思想问题，打头几天就不重视体育运动，总是想着考大学。
2: 你们说我什么都可以，你们说我不重视体育运动，我不承认。我考大学功课也没问，妈妈也在怪我，你们还，我不干了，我走好了。
1: 小林，
0: 不干了，你要走，你走了。可是我永远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在一场重要比赛之前，她离开了队伍，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同志们批评了她，是为了没有让她先上场。难道说在作战的时候只有第一线的战士在作战？难道说后备队可以随便离开队伍？当然我昨天的态度是生硬了一些，可是我总在想，一个运动员还有什么比他将要面临一场比赛更重要更神圣的？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运动员，他曾经代表我们的国家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当时外国人都嘲笑他，说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也来参加运动会，新闻记者也要他脱衣裳光了膀子给拍照。当时他不明白，现在明白，这不是侮辱他个人，是侮辱我们的国家，侮辱

他为了生活给老板收买了去打球做广告，他像马戏团里的畜生一样。

0: 现在这个运动员在哪儿？
1: 现在他在一个女子篮球队里当指导，工作搞得很没有成绩。你们这一代不同了，幸福每时每刻都在你们的身边，可是你们有人并不感受这个幸福的可贵，你们有时候也不大珍惜今天国家给予一个运动员的荣誉。
0: 小林。

你的女儿小姐，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运动员，可是她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反对她打球。是真的吗？我奇怪。多少年不见了，你生活得怎么样？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关心的事情。我很希望能跟你见到面。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今天晚上先出场的阵容是中锋朱爱兵，右卫唐世宝，左卫李秀清，右锋陈志芳啊，左锋是林孝杰。

0: 医生说得休养三个月。
1: 三个月？那小林不是不能跟我们一块上北京去了？
2: 上北京呢，连考大学都耽误了。田先生，小林为了打球考大学也耽误了，你们现在还要叫医生给他动手术，让他提早出院，这是为什么呢？
1: 跑开。
2: 田先生，我不是说体育工作不重要，我是个学工的，走向社会主义，学工业，工业就学工程师。小林，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他现在呢，每天是蹦蹦跳跳打球浪费时间。那很坦白的讲，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多大的关系呢？
3: 陶凯同志，你是个学工的，你会为自己的国家没有工业而感到难过。那么一个体育工作者，听到人家说中国是个体育落后的国家，他一定会痛苦的。几年前，我有一个机会跟体育代表团到外国去，在运动场上看见升起了苏联的、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国家的国旗。作为一个老运动员，一个中国人，看不见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广大的运动场上升起来，那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人痛苦的。我在想，如果你们在世界运动会上看见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奏起了我们的国歌，那么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面里，你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一定会感觉到光荣，你们会感到我们的祖国是那么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一定会热爱那些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可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只是蹦蹦跳跳，对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工作。
4: 对不起，刚才我激动了一些。

0: 怎么样，
1: 表姐？妈，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千之岛，这是我妈。

0: 你的脾气还没改。
1: 是，我给你的信收到了。
0: 我本来也想来找你，
1: 为了小林。小林，你为什么不同意打高体运？
0: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打球呢？
1: 是，你们家上一代就瞧不起运动员。

0: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
1: 你当初究竟为什么要离开我？是我给你的。
0: 为什么？
1: 不是你父亲说你要结婚了吗？我才把它还给你。

0: 我一定替你去办。 送一件礼物，这张照片，那天你忘了拿去，
1: 送给你。

0: 你要说什么？
1: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这些日子来很自然的有种感情，我想要是有你这样一个父亲，那该多好。

0: 吧。
1: 谁指的？我现在被你家
2: 谁指的？
1: 我
2: 就是你的小妖。
3: 哎呀，明天要上北京了，我上北京，你
4: 干什么你？
0: 你们看谁来了？
1: 你的腿怎么样？
3: 你们看。

0: 我怎么会？
1: 别再难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欢迎回来。

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女篮五号》的最后，林杰凝视着一身红衣的田正华，此刻音乐与他的回忆叠加，旋律不仅是爱国情怀的抒发，更成为时间的使者。18年前，那个为捍卫体育尊严宁折不弯的青年，穿越岁月风霜，依然挺拔，双鬓的斑白从未磨灭他心中的热血。体育精神的真谛不在奖牌，而在于对荣誉的信仰。也正因为我国运动员的坚持，鲜艳的国旗才会一次次在世界面前升起。如今这部电影跨越60余年，依旧动人心怀，它奏响了片中两代人共同的梦想和弦，也共鸣着每一代中华体育健将内心最崇高的情怀。

0: 你写信啊？
1: 嗯。
0: 给谁呀？
1: 给一个老朋友。我出发到北京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一次意外的见面。那天我们都像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些天我在回忆我们过去那段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你的女儿小姐现在在我的身边，你一定在关心她的伤。告诉我，她已经快可以参加比赛了，她是多么顽强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比我们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这次出国要去好几个月才能回来，我希望能在出国之前能见着你一面，我们应该好好的谈谈，安排一下我们的未来。

0: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1: 孩子都这么大了，我总在想，我们的青春已经过去了。
0: 不，我倒是这么想，这正是我们的开始。

这是我妈买给你路上吃的。

0: 里面有一封长信，你上了飞机再看吧。嗯，
1: 我们不久就会回来。
2: 不管多久，我等着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袁尚佳。说到音乐世界里面的乐器，形形色色，它们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设。如果说到乐器当中的 crash， 你们认为是什么样的人设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小片吧。
1: 你心目中的乐器 crash 是什么？
2: 我心目中的乐器是长笛。
1: 我心目中的乐器是巴松。
3: 电吉他。
4: 是架子鼓。
1: 是什么特质让你一秒就爱上它？
5: 我觉得是口琴吧，因为它体型很小，然后装在兜里，你随时想吹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吹。
6: 是竖琴，它像小仙女一样，它的颜值非常高。
1: 假如乐器有人设，你爱的乐器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觉得长笛像都市丽人，身材高挑又很优雅。
1: 巴松，因为我感觉她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躲爱躲在乐队后面害羞不说话。
7: 是小号，我觉得她像一个小孩哥，因为她的体型不大，但是她能力特别强。
8: 心目中的乐器是手风琴，因为我觉得她很像别人家的孩子，可以一心多用，一人成团。
9: 我心目中的乐器是三角铁，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让人非常容易理解。
10: 我心目中的乐器是圆号，它就像我的女朋友一样，有太多的弯弯绕绕。
1: 那么究竟哪一件乐器是你的最爱呢？
0: 看来同学们心中都有各自喜欢的乐器 crush。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们，他们因为常年跟歌剧舞台上的角色打交道，所以他们的乐器也有了自己的人设和性格。不信你们听。
1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到过这个旋律。
0: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主题曲或者是什么乐器呢？
12: 长笛。
0: 长笛啊，
12: 长笛的音色我应该是觉得是清透的，然后声音比较悠长，而且我认为音色比较突出。
0: 哎，还有吗？单簧管。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哦，有人听出来曲子的名字了，叫人世间，对不对？让我们掌声欢迎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我叫程浩。
0: 欢迎老师。同学们还是挺厉害的，对不对？
11: 厉害厉害，还是
0: 单簧管还是猜出来了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一听下一首曲子。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
13: 但你一定听过这个旋律。
0: 哎呀，这太熟悉了，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之后非常熟悉的曲子。这两个乐器又是什么呢？萨克斯。还有吗？长笛、大号。好，不知道没关系，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长笛首席，我叫刘纯。
0: 哎，有长笛。
14: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副首席宋磊磊，现在为大家演奏的是英国管。
0: 啊，英国管。欢迎两位嘉宾。好，那我们成

0: 乘追击，再听听下一首曲子吧。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
2: 但你一定听过这个旋律。
0: 感觉忍不住想跳。哎，正好咱们四个人在台上呢。
3: 跳。
0: 对呀、啊，跟这个曲名好像啊。同学们猜猜看。对，四小天鹅，那是什么乐器呢？
4: 我觉得应该是巴松。
5: 现在这个乐器应该是圆号。
0: 圆号，哎，那究竟是小号还是圆号，还是都不对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石昕。
0: 欢迎老师，是双簧管。
2: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巴松首席姚姚。
0: 欢迎老师，还有巴松。同学们，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来听听最后一首曲子吧。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们，但你一定听过这个旋律。

0: 哇，听完之后真的是振奋人心啊。这个有同学能猜到吗？
1: 应该是长号。
0: 长号，
1: 长号，他的声音就是我觉得比较厚重吧。
0: 还有吗？
2: 是小号吧。
0: 哎呀，你看听得多，这个正确率就越来越高了啊。好，让我们掌声有请潼关组的老师们。
3: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长号副首席崔琛。
0: 哎，你看长号猜对了啊。
4: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小号首席郭志成。啊，
0: 小号终于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圆号副首席于浩洋。
0: 欢迎三位老师。那刚才开场的时候呢，我们都说了，因为经常跟歌剧的角色合作嘛，所以我们每个乐器啊好像都有自己的性格。俗话说一枝独放不是春，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带来合奏的力量吧。
6: 下面我们要演奏的就是卡门序曲，选自歌剧卡门里边的开场曲。一般来说呢，歌剧在开演的时候呢，演员还没上场，或者甚至大幕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乐队先会演奏一首序曲在前面。
0: 序曲嘛，顾名思义，拉开序幕，非常适合在我们节目的开头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咪发嗦拉西，管乐家族已到齐，硬控情绪的木管组，包有劲儿的铜管组，都齐刷刷水灵灵的成功亮相。那作为歌剧院的交响乐团，平时他们都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演出歌剧每年呢是有一定的数量，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歌剧院就是以歌剧为主。
0: 为什么在歌剧舞台他们又都集体隐身呢？
2: 如果我们都在台上的话，那可能观众会看起来就不知道该看谁。
0: 与常规交响乐团相比，他们又有哪些不同呢？
3: 有时候乐器实在摆不下，我挪到台上的一个小角。
4: 英国管它的声音可能更加独特一点。
0: 关于他们，你还有多少的疑问？音乐公开课，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来了。
5: 谢谢各位带来的卡门序曲，太好听了。那既然各位演奏家都来自中央歌剧院，那平时的演出比例是不是歌剧相对更多一点？
1: 我们演出歌剧每年呢是有一定的数量，有一定的比例，但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歌剧院就是以歌剧为主。
5: 但是我自己去看歌剧演出的时候，我会发现特别难发现各位老师，你们好像都藏起来了。
2: 因为为了这个歌剧嘛，它是主要是舞台的一个效果，因为乐团人也很多，如果我们都在台上的话，那可能观众会看起来就不知道该看谁了，而且乐队这么多人可能会遮挡很多的视线。所以呢，后来的设计呢，这个歌剧院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乐池，这个乐手都是在乐池里面去演奏的。
1: 实际上乐池呢是瓦格纳当时他设计出来的。
5: 哇，是知名作曲家瓦格纳设计的。
1: 对对对，是他设计的。有了乐池了以后呢，乐池下去了以后音量会受影响，反倒是什么歌唱家的声音
5: 能够
1: 直，对，可以直达出去，有这个效果。而且这样的话呢，不会影响到台上的表演，观众的注意力就可以完全放在台上，而不去注意乐队了。
5: 那我想问一下，进到乐池里面，那各位的作序和大家比较熟悉的交响乐团的作序还是一样的吗？
1: 有变化。目前来说，我们即便是在自己的剧场，我们的摆位跟普通交响乐的摆位也是不同的。小号是在大提琴和中提琴的后边。
5: 小号、大提琴、中提琴的后面。
1: 对，在他们的后边。然后呢，贝斯呢可能会在一提、二提的后面。我们还前段时间就是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那个剧场演出演卡门，我们的木管也是因为当时这个乐池的这个构造关系，所以我们木管是摆在了一二提琴后面。
5: 根据这个场地大小的变化，或者是深浅的变化，你们的座位会调整哈。那刚才呢提到了协作，我就发现咱们的管乐家族跟一般的交响乐团的配置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般其他节目或者看其他交响乐的演奏的时候，管乐里面除了我们的长号、小号、圆号，还会有大号什么的，我们的配置是不是有所区别和不太一样啊？
6: 歌剧里面吧，大号可能的分量并不是那么重，可能是因为大号这个乐器本身的这个音色，包括它的音量，在演奏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程度上的盖住一些其他的乐器，包括舞台上面歌剧演员的声音。
5: 我发现我们的英国管也特别的重要，比重会明显更多一些。
1: 对，
4: 就英国管它的声音可能更加独特一点，就是它常用于就比如说场景的切换，或者是就主角的内心的一个心情的切换，也会经常会用到英国管。
5: 更多的放大我们的情绪，表现人物主角的张力，所以英国管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个带有英国管的木管重奏。
1: 好的好的，我们为大家演奏一下歌剧卡门的第三幕的幕间曲。说到幕间曲呢，跟大家也说一下，这个幕间曲是为什么会有幕间曲存在。因为呢歌剧呢有舞美在里边，大家能看到在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一些布景什么的，但是每一幕的布景表现的内容因为不一样呢，布景需要更换。那这样的话呢，在幕与幕之间我们就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有时候呢可能是这个更换布景需要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那观众在底下坐着肯定是会觉得很无聊。那么作曲家呢就写了这个幕间曲，来把前一幕和后面一幕串起来。
5: 有了募捐曲以后，就是广告时间，大家也不舍得走开了，对吧？那句话说的是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嗯，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募捐曲吧。
1: 好的。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交响乐团的木管组，每一支乐器都是一种独特的美，不仅颜值超高，而且嗓音超绝。那么他们都是怎样的音色声线呢？木管组乐器的唱功又如何呢？与人声合唱能否更胜一筹？音乐公开课有请首席开讲。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组聊一聊。我们先是木管组的成响时刻。交响乐团很神奇哈，可以很好的渲染我们歌剧演员还有角色的情节情绪，放大很多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可以让悲伤更加的深沉，让我们的出场更加的隆重，更加的震撼。那我们也请老师们分别举例讲一讲，我们分别不同的乐器擅长什么样的情绪渲染呢？那先有请长笛吧。
3: 大家对于长笛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个乐器，然后长笛的音色呢，它是灵动偏优雅的音质的特点，然后它也是穿透力比较强，尤其是高音区特别的敏锐，所以说呢，它在于歌剧当中呢，其实拟人化来讲的话，有点像花腔女高音的特质，就是很灵动，跳脱感很强。

0: 我刚才听完了之后会发现，其实说十遍不如听一遍，
1: 对，
0: 真的非常的明显，就像两个百灵鸟在对唱一样的感觉，
1: 对，
0: 特别的契合啊，而且也很欢快。
1: 对，
0: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2: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单簧管。单簧管的音色呢是非常有特点的，它的高音非常明朗流亮，中音区呢清澈优美，它的低音非常沉稳，所以呢我选了一首歌剧托斯卡当中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叫为艺术为爱情。

0: 我发现了，单簧管跟长笛一样，都是在音色上跟歌唱演员的声线非常的契合。
1: 是的，单簧管在整个木管乐器里面当中，它是有戏剧女高音的称号。
0: 刚才的唱腔配合上我们的音色，确实是如泣如诉啊。
1: 谢谢
0: 两位老师。
1: 好的，谢谢。
0: 听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双簧管。
2: 刚才也说过，双簧管的音色呢比较柔美，而且呢有一点浓浓的鼻音那种感觉，相对来说呢比较抒情，也特别像这个抒情女高音这种感觉。下面给大家演奏一首呢，就是这个《茶花女》当中，女主角 Violetta 的咏叹调《永别了我的人生》。

0: 我发现双簧管跟刚才两个乐器就不太一样了，演唱和演奏不一定是同时的，对不对？
1: 对，有时候可能会就叫插缝吧，
0: 互相相伴相生的一种关系，可以互相为对方的情绪做很好的铺垫。
1: 对，
0: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老师，感谢。
2: 在歌剧之中呢，巴松呢经常被用来演奏中低音的声部，它更像是旋律之中的基石。那其实除了中低音呢，它每一个不同的音域都有自己非常独有的特点，它也非常善于用来表现非常细腻的情感。那这一点呢，和歌剧之中的女中音声部和男中音声部非常相似。

那么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英国馆，可以看到这个乐器，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可以从上往下看一下它的喇叭口。我们通常看很多乐器，像双簧管和黑管，它们的喇叭口都是向外扩张的，那只有英国管的喇叭口它是内收的，它像一个小桶一样，所以它把它漂亮的音色都收在这个桶里。那么英国管的音色非常非常的内敛，然后深沉。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卡门的唐何塞的咏叹调花之歌。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木管组乐器个个实力唱将，音色也是各美其美。那么作为大嗓门的铜管组，舞台之上是抢戏，是搭戏，还是默默看戏？他们如何为戏剧赋能？音乐公开课有请首席开讲。

0: 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铜管乐器呢非常的有表现力，而且是大嗓门，所以想先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担不担心跟歌剧演员抢戏呢？
1: 其实在歌剧的演奏中，我们的音量虽然很大，但是呢我们的音色呀和各种主角的声音呢会尽量去向他们靠拢，然后呢会与他们给他们做一些铺垫，让他们的英雄气息或者是男主人公的一些形象变得更加的光辉，或者是更立体。我接下来给大家演奏一个《我的太阳》。

0: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小浩和歌剧演员的搭档，这个方式呢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常见，那你想问一下袁浩的老师有没有一些别的搭配方式呢？
1: 其实在对于我们乐手来说还有一种演奏的方法叫做在幕后的演奏，我们不是在乐池里面的，而是在这个舞台侧面看着那个歌剧演员拿了一个小的号角，他去然后这边我就要跟着他哒哒滴啦哒滴哒滴哒哒。
0: 这个形式真是没有见过，有点像配音演员， 对不对？要看着演员的表演，准确的对上这个台词和这句，比如说曲目、唱和吹的地方。
1: 对对，而且演出完以后是需要跟这场演出的歌剧演员，包括指挥、包括导演一起要上台谢幕的。
0: 您也是整个舞台表演的完整的一部分。
1: 对。
0: 而且据我所知啊，听说历史上很多作曲家对我们的铜管乐器还是非常偏爱的，是不是？
1: 对我肯定是，所有的作曲家对袁浩都非常非常的偏爱，
2: 可能最偏爱的就是袁浩这个乐器，尤其喜欢给袁浩写一些以简单也好难也好好听的也好不好听的也好各种各样的旋律都会
0: 还有不好听的旋律、
2: 都会交给袁浩，但是大部分都是好听的，
1: 有的为了剧情需要，有时候在跟弦乐在一起，有的木管在一起，铜管在一起，所以他我的谱子是我们最厚的。
3: 歌剧中的袁浩到底有多能？作为网传最难驯服的乐器，袁浩是铜管组音域最宽的乐器，同一部作品中他既能暖人心又能搞气氛，还能与歌剧演员同台合唱，作曲家到底给了袁浩多少偏爱啊？接下来首席继续分享。
1: 这个叫做自由射手的序曲，是威伯的一个歌剧，在一个晚上森林里晚上

大概是这样，很长，我只是演奏一下它的一个小段落，我们知道一下它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同样的歌剧里面，就是同一部歌剧里面，微博又给许元昊写了一个叫做《猎人和尚》，跟这个意境完全不一样，需要的声音也不一样。这是在同一部歌剧里面，元昊需要发出各种不一样心情或者色彩的声音。

0: 太厉害了，元昊就是一个魔法师，各种画面各种情节都可以演绎。
1: 对，
0: 如果比作诗的话，可能豪放派的也可以，婉约派的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刚才的乡间田园的画卷，还有猎人们胜利的画面，都通过元昊展现出来了。
1: 对，小昊呢，一般大家认为的形象都是演奏进行曲啊，或者比较激烈的英雄主义的段落。然后呢，也有一些作曲家发现了小昊比较柔和的一面，或者是他比较温暖的一面，然后用它来演绎一些温柔的歌颂的那种音乐。然后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中间的《月亮颂》的一个小号的一个旋律，跟女高音是在一起的。

0: 小号不仅仅是一种号角，也可以讲述一种心情。好，我们来听一听长号。
1: 长号，其实说到这个，刚才不是咱们说这作曲家最偏爱的乐器是圆号吗？但我不能说最不偏爱的是长号吧。我大概吹一下，你们就知道长号在歌曲里面在干嘛。举例子，卡门啊。

0: 就是这些东西。
1: 这等一下，刚才这个是一个曲目吗？
0: 这是一个曲子，然后他在长号演奏的部分。
1: 虽然我确实是没有听出来什么非常婉转或者很动听的这个曲调哈，
0: 是，
1: 但是本身的这个节奏感，我觉得离了你整个这个乐曲是都不行的。
0: 对，我们相当于就是在乐队里面属于一个托底的一个状态，整个的节奏还有伴奏还有整个根基，算是根基。
2: 对，放到歌剧乐团里面，它会让整个音乐的厚度变得，因为有低音的铺垫，所以整个音乐听起来更加立体。
1: 是的，没有基石就起不了高楼。
0: 对，
1: 所以每一个乐器都是缺一不可的。
3: 首席有着亮闪闪的光芒，同时也有沉甸甸的责任。那么要成为一位合格的首席，都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他们的来时路又经历了哪些？音乐公开课，首席来了。
1: 那其实大家都说呢，学乐器是童子功。现在你成为了首席之后啊，说起来听起来很轻松，但是一路成长刻苦练习成为首席是更难的。那各位老师呢，都已经各自是首席了哈，能不能分享一下成为这个首席的成长之路，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
4: 成为一个首席的话呢，的确是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有很多知识要去学。首先呢，是你个人能力，个人演奏上面，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就是在音乐的这种感悟上、悟性上面，音乐的处理上面、审美，就是各方面来说，如何带动自己的声部，在这个乐队当中跟大家的合作，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可以这么说。嗯，
1: 所以不单是技巧上的难度了，
4: 对，
1: 这个时候你的大局观、团结协作的能力，这些等等都非常的重要，
4: 都需要，嗯，都需要。
5: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责任感。然后你要去安排大家去排练中间的困难的片段，或者是去告诉他们统一一下音乐的演奏风格，这些都是一个首席需要做的事情。
1: 所以其实首席也担任着一个小队长甚至是指挥类似的责任和功能，要协同各部门。
5: 而且首席跟首席之间的沟通也很重要，
1: 哎，沟通能力很重要。
2: 作为首席，也不是说谁就是专门学着怎么去做首席，就是你的音乐的执着和追求和对自己的要求，然后逐渐逐渐的让你就是会具备这样一份首席的一个气质，然后你也能感染到身边的人，然后自然而然那个剧院或者是一个乐团就会把这样一个职位交给这些人。
6: 首席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个人独奏吹的话，你可以做就是有很坚定的自己的个人色彩和就是音乐风格。在交响乐合作的时候，就是要抛弃掉自我，融入到别人的音色当中，就是不能太坚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首席。
1: 哇，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每个人都可以是首席，但需要忘我，
6: 对，
1: 忘记自我的展示。
6: 就是在乐队中就是不要有特殊性，因为其实特殊性每一个都是很单一的话，它很难融入到里面去。所以说就是这个意识如果要有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最棒的。
1: 那么今天我们一家人齐齐整整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合奏一曲好不好？
6: 好，
4: 好的，那我们就为大家演奏一首拉德斯基进行曲。一说到拉德斯基进行曲，很多朋友都很熟悉这首曲子，因为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后结尾的就是这首曲子。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

0: 夏天，回得去的想念。
1: 还有一位我们央视频的好朋友，蛋仔包饭留言说，高考那年的夏天，晚自习停电，全班点着蜡烛唱歌，唱的就是《宁夏》，烛光一晃一晃的，大家的脸都亮堂堂的，想点这首纪念那个再也回不去但永远发着光的夏天。啊，
0: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我们就把这首《宁夏》送给大家，送给所有。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魏乐良，他说，今晚刚在市集舞台上唱完《莫吉托》，下台到现在心还在跳。作为新晋歌手，上台前我手心全是汗，结果前奏一响，台下好多人跟着大合唱，还一直夸我唱得好，感觉之前的排练没白费，太值了。点一首歌纪念一下。
1: 恭喜你，恭喜你，新晋歌手第一次被认可的感觉，是不是就像心里面放了一场大烟花？你从紧张到享受，从一个人练习到一群人陪着你唱，这就是舞台送给一个歌手最好的礼物。
0: 那就把这首《莫吉托》送给你，也送给，晚上的时候跟你一起完成出舞台表演的所有的观众。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陪我从学店走到礼堂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热恋情节》。虽然520那天缺席了与女友的见面，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奔跑在全国各地，但我的心一直都在他那儿。谢谢咱们节目组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看来这位朋友还是心挺细的啊。比如说大家造出来的这个节错过了都会觉得遗憾，这证明呢就是挺在乎对方的。但我觉得能陪你走一辈子，或者是想跟你走一辈子的人，他可能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10: 而且我觉得真挚的爱就是能够把平凡的每一天都过成节日。热恋情节送给你和你的他，愿你们的热恋不在某一个节日，而是在每一个想着对方的平常日子里，在见面的时候好好相处，见不到的时候让他知道你一直都在。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荣子书说，今天想点一首草莓牛奶冰淇淋，最近刚交了男朋友，一到周末的热天就一起去买冰饮，这首歌的调子甜得很，听着就让人想起满嘴的草莓味儿。现在我满脑子都是他，喜欢一个人真的藏不住，太上头了。
1: 那他把这个冰淇淋比喻成了感情，对吗？
0: 嗯，
1: 草莓牛奶冰淇淋，这大热天咬上一口确实是特别的过瘾。那说什么呢，只希望你们的爱情真的像你们夏天的那一口冰激凌一样，热的时候呢可以为自己解暑，
0: 嗯，
1: 然后平时吃完早饭午饭晚饭的时候呢咬上一口心里发甜，希望你们的爱情也是这个味道。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甜甜的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继续来认识。

0: 是一下来自湖北武汉的梁庭月，当年从同学的磁带里听到了这首歌曲《我是一只鱼》，真的惊艳到不行。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为了看一场任贤齐的演唱会，我寒暑假天天去打工攒钱，后来终于坐在了台下，听着全场大合唱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而且我觉得你靠着自己的打工攒的钱买的演唱会的门票，那这种收获感也非常踏实。
0: 是的，
1: 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暑假去打工摆地摊卖鲜花。哦。然后呢，一天晚上我跟同学可能会赚几十块钱，然后你到了饭店呢，可能就点一碗饭，点两盘菜。但是我跟你说，吃的特别特别的香。
0: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
1: 没错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年轻朋友要跟这位朋友学习，对不对？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得来。这才是非常踏实的。我们把这首《我是一只鱼》送给你，别忘了自己为了买演唱会的门票努力付出的那些天。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荣子书留言说，大中午外面热得像个大烤箱，我躲在空调房里听这首《热铁平房顶的夏天》，听着听着脑子里全是我暗恋的那个男生，其实打字说出来自个儿都挺害羞的，但是就是好希望他也跟我喜欢他一样偷偷喜欢着我、
1: 这个暗恋这种事呢，就像是夏天的热浪一样，就是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会把你包围得特别的紧，你希望他也偷偷的喜欢着你，这个偷偷啊就是喜欢不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在心里藏着一份甜甜的猜测，这也是我们青春当中才会有的特权。
0: 是的，不如就把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你，大胆的去试探一下，愿你的夏天有热浪，有期待，也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呀呀！谢谢，
1: 谢谢。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5: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间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想点一首七里香。我妈总说啊，这首歌让她想起她上学的夏天。哇，你的妈妈很年轻啊。原来她的青春里也有蝉鸣、西瓜和满街的七里香。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86尾号2018的朋友说，点一首七里香，因为前奏一响就是夏天的感觉。这首歌让雨后蝉鸣和青春的画面融合到了一起。
14: 我这里也有两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这位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篱笆里的小蘑菇说，高中那会儿暗恋隔壁班的男生，把七里香歌词抄满了笔记本，现在笔记本早没了，但是听起前奏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另外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网友小鹏的传说，大学宿舍老六追姑娘，在楼下弹吉他唱七里香，跑调跑到姥姥家，姑娘没下来，但我们笑了一整晚，青春真好呀。
15: 哎呀，这首歌里边呢不光有夏天的味道，还有青春的味道，这么宝藏的一首歌，难怪那么多人去点播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七里香。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

0: 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妈，我们走了。
1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3: 不要太淘气哟。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6: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人潮放在我的眼底下，

凡事花落那是青春的骄傲，星辰见证夜晚令我的倔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要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正。

下次别记住我，看燃了天上的豪言，那就请诸位都来给我做个

照例

0: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8: 紫飞牛怎么

0: 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1: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生活怎么想，动哥就怎么唱。
1: 仙境张家界，神秘大湘西。本节目由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冠名播出。
2: 在湖南有这样一座山，传说四千年前舜帝南巡至此，见山水奇美，脱口而出：浪者，山之良也。山脚下浮移将缓缓流过，也连接着这里的人间烟火。
3: 浮移江真的太美了，
4: 太美了。
5: 是，
3: 而且看这个画面，我就理解了那句话：“江流天地外，山色永无中。”这边的山每一个都形态各异，特别有意思。哎，你们觉得像什么？
4: 我好像看见了骆驼，
6: 我好像看见了辣椒。
3: 哎，你们都很有想象力。
6: 他们呢，都属于丹霞地貌，这种特别的色彩和地质，让他们显得更生动了。
4: 其他地方都是水让山变得更灵动，在邵阳浪山好像是山让水变得更活泼了。
3: 在我的心里，山不是沉默的，就我们随手拿起一个石子敲击它，它就会给我们回音，然后如果对着它放声大喊，它就会给你一层一层一层的回应。但它究竟会回应什么？万万，你带我们听一听群山的回响好不好？
6: 好呀，走吧
3: 走吧。

邵阳浪山是由白垩纪沙砾岩沉积风化形成的丹霞地貌，和张家界一样，这里也曾经是海。

0: 师傅您好呀。
1: 你好。
0: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 在敲这石壁上面松散的石头。
0: 哦，那敲这个石头有什么作用呢？
1: 下面是油布道，这松散的石头它是风化以后它会掉下来砸到游客。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声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安全绳，浪山蜘蛛人深系绳索，在数百米高的峭壁上移动排查，他们守护着山，山便守住了这一方水。

德彪西特别喜欢写听不见边界的音乐，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作品会觉得旋律像水一样，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层一层慢慢荡开的波纹。

0: 山有千面，一面是阆山的赤壁丹霞，一面是南山的田园牧歌。把脚步走进山径，把琴声还给山野，种豆南山下，心自向山归。
1: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曲子是牧歌，不仅因为这里是草原，更因为我能从中听到一种家的归属感，就像这里的每一棵草听见了他们的土地。

0: 所以啊，大家都叫我们花窑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地方。所以各个民族的文化呢是相互交融的，我们都是邻里邻居。
1: 哦，一样的远亲不如近邻。
0: 对了，
2: 对是。

你看到这个下面的根系是裸露在外面的，但花瑶的古树林里面，它这个根，它的根系是会呼吸的，它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印记，

0: 妈妈的笑与泪是我们的第一个牵挂，无论在哪儿，跨越山海也要回家。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坐下。做什么呀？
3: 我是绣花。
2: 哦，绣花。
3: 哎，我们的瑶有时还拥杯。
2: 哦，拥杯就是绣花的意思。
3: 哎，我这个花是绣给我的女儿结婚的。
4: 我们这个呢是花窑挑花。
1: 挑花。哎，
4: 挑花它是没有图案的，没有模板。阿妈心里想什么就挑什么。花窑的阿妈呀，把最好的、最吉利的祝福都挑进了这个衣服里面，
2: 嗯，给孩子女儿，
4: 对，给孩子们最美好的祝福。那花窑阿妈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以后呢，就会把它放进一个神秘的箱子里。哦，
2: 是这个箱子吗？
4: 对的。
2: 为什么是神秘的箱子啊？
4: 因为啊，它叫花窑女儿箱。
2: 女儿箱。
4: 女儿箱。
2: Yeah, daughter's box。
4: 当花窑的阿妈有了女儿的第一天开始，她就会准备这样一口箱子，然后呢一针一线地挑上挑花裙啊，挑花片啊，虎头帽啊，还有很多更加神秘的东西，神秘的礼物会放进这个箱子里。女儿一天一天长大了，当她出嫁的时候会随着嫁妆一起送到男方家里去。
2: 美好的祝愿。
4: 对，那么这个秘密呢会伴随着这个姑娘一生，谁都不能打开，她的爱人也不能打开。
1: 啊，不用打开。
4: 哎，不能打开。
1: 哦，
4: 就是
1: secret。
4: 所以呢这口箱子呢是花窑的阿妈和女儿一生的秘密。
2: 哦，我

这里是怀化通道的芋头洞寨，这里以鼓楼为龙头，小溪为中轴线，民居是龙身，风雨桥是龙尾，一个寨子就是一条龙。

0: 这什么呀，这么好听啊！
1: 谢谢，我们唱的是侗族大歌。侗族大歌呢，我们侗语叫嘎老。
0: 嘎
1: 就是歌的意思，老呢就是古老和庞大的意思。我们刚刚唱的是我们的复古翠春哦，因为我们侗家人呢是饭养身，歌养心嘛，我们唱歌呢跟吃饭一样的重要。
0: 那你们是什么都可以唱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听到风声呐、风吹树叶的声音，我们就可以唱风声。我们的劳动生活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可以唱劳动歌。

侗家人把他们对美好家园的理解都写进了歌里，代代相传，和谐共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金龙鱼
7: 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主要老师，这座工程书院就是当时通道会议的会址。1934年的冬天呢，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当时四面被围，生死一线。毛泽东主席啊，力主改变原先北上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这不是退，而是啊选择了一条新路。
1: 那如果当时没有转呢？
0: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呢，在北上湘西的道路上，派了20万的重兵对我们围追堵截。 而我们中央红军呢，只有30000余人。如果没有及时的转兵，可想而知，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也不会有伟大的长征胜利，更不会有我们现在、今天，是不是？是啊。所以啊，通道虽小，但是在那一夜呢，他却把历史的轨道给掰正了。
2: 宋祖大哥唱的是和谐共生，通道转兵真的就是活下去了。是啊，
0: 屈原在《离骚》里呢有一句话：“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相信呢，90多年前，在书院的那些人，他们选择心里所相信的，就不会畏惧前方所有的艰难险阻。上一代人把路走出来了，
3: 我们的生活也正如他们所愿。

0: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不倦他，他不厌你，彼此相伴，安安静静。
1: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你朝他喊一声，他一定会给你回应。
2: 群山给我的回响是，总有一种声音会等你很久很久。
3: 有人把声音留在山里，有人把歌声唱给后来的人，于是群山一直有回响。

音乐有多少种形式？若只选一种来诠释人生，你的选择是？飞奔的少年或许都有着最直接的梦，路平坦，镜头有光，与有趣的灵魂同行。未知的未来有太多可能，所以不如就用我们最天然的人声，共鸣出不简单的人生吧。用和声将幸福包裹，用人声诠释我们那闪亮的和声。

0: 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0: 阿卡贝拉呢，其实是一种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
2: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发自己的声音的话，其实这个合奏起来会比较的搞笑。比如，哒哒哒哒，呼
0: 呼。我们要不给大家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阿卡贝拉是什么？要不我们唱一个片段吧？
3: 可以。

0: 这就是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一种没有乐器的纯人声，所有声部汇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大家好，我叫陈芷英，我是2015年创办的阿卡社，所以是央音 CAC 阿卡社的第一任社长。
2: 大家好，我叫张启凡，我很喜欢唱阿卡。
3: 我叫陈兆天，大家叫我陈妈，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啰里啰嗦，会叮嘱大家这个叮嘱大家那个的人。
4: 我叫邹华英，来自音乐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在阿卡社里面呢唱的是女高声部。
5: 我是宋剧，我在学校的专业是古筝，然后平时的爱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练习一下 beatbox 啊，这样子。
6: 我是刘少宇，最大的爱好就是音乐创作，当然阿卡贝拉一直都是我创作的非常重要的音乐题材。哎，这什么呀？
7: 闪亮的和声任务卡，请在盛夏之际准备一场百人阿卡贝拉音乐会，用和声来诠释人生的无限可能吧。
8: 有点紧张。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得赶紧组织排练，就是首先选曲，然后我们要唱什么歌，
9: 符合这个主题的，
0: 然后还有队形，所以我们赶紧去排练。
10: 我们赶快排练吧。哦，
9: 选曲子。
0: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选曲吧。我觉得这场百人的音乐会选的曲一定是要诠释我们团的故事。对，所以大家现在想想有什么曲子呢？
9: 想想最开始时候咱们是怎么就是加入阿卡贝拉，对阿卡贝拉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3: 我是听了一个经典曲目《情非得已》，
9: 唱阿卡贝拉。
3: 对，以这种形式就感觉哎，没有背景音乐，然后一听全是人，然后嘟嘟哒哒，嘟嘟哒哒的，然后就对这首曲子其实印象蛮深刻，就是相当的经典。
5: 我是在军训的时候看到我们社团招新的，我作为一个人生打击的进来，应该也挺好玩的。
0: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我们其实招新的时候老用情非得已。
6: 老师，我考试考的这首吗？是视谱。
5: 嗯，对，
0: 所以大家都是考情非得已考进来，
5: 所以这首曲子特别的，
0: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团，
5: 刻入 DNA 了都。
9: 哎，那就是这首吧。我还记得有一首，就是咱们去旅游的时候改编了那个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也挺火的。
3: 春晚上。
9: 对，当时就是一边旅游一边拍 MV 配这首歌，我就觉得离不开这个大家庭了。
0: 爱上阿卡贝拉的瞬间就是爱上你们这群人。
5: 对，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这首歌
2: 比心。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前两首歌就选刚才最体现我们故事的两首，一个是情非得已，一个是
1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好，赶紧把情非得已谱子拿出来，我们来练
9: 开牌。
0: 先看声部分，首先女高，
3: 我
0: 你要当女高。
9: 那我让给你，我就唱贝斯。
3: 你唱贝斯吧。
0: 女中呢？女中，我是女中。好，天哪。
6: Tenor， 没办法，没得跑，也没得选。

0: 哎，不是谁的 solo， 不是你。哦，我们还没分 solo 呢。
1: 好问题，大家都想唱声部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一下。

0: 忘词了，没看过来。
1: 我觉得你不能忘词，嗯，你是主旋律，你要忘词的话，我们都接不上去。
2: 对，我们歌词跟你对上。
1: 对，大家回去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这首的和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结构，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气口的部分，一定要到时候听主唱。
2: 对，
1: 那咱们过下一首吧。
2: 好，下一首。
1: 像你这样的，
2: 像你这样的朋友，嗯，
1: 哎，我觉得这首的重点在于后面的那个齐唱部分。那现在咱们单独对一下后面的和声，还有速度，好不好？

我们音没对在一块儿，再对一下，找一下音。我觉得主要这一段大家没对在一块儿。嗯嗯，我们再过一遍吧，再给一下音。

0: 我觉得到时候咱们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氛围唱出来。
1: 对，
2: 还要加动作了。
0: 是的，对。而且后面那一段就是大家齐唱的部分，就是节奏型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互相看。
3: 充满挑战的阿卡贝拉百人演唱会，阿卡团的成员们是否能顺利完成本次演出呢？
1: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会不会没办法给他们呈现一个很好的

0: 舞台效果。
1: 很紧张，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也怕唱错词。
2: 突突突突突突，非常的紧张，所有的人所有的心血可能都是为了我们迈上舞台的那一刻。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当我真正的站在台上看到他们下那么大雨还撑着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1: 往舞台上走的时候，我就想，虽然一手拿着伞一手拿着麦，但是就是享受当下吧。
2: 大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3: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2: 就是阿卡贝拉这个形式呢，它是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所以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曲目都是我们用纯人声来给大家表演的。
4: 我们呢都是因为阿卡贝拉而认识的朋友，也是因为阿卡贝拉成为了大学彼此最好的朋友。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嘻嘻哈哈吃喝玩乐，经常待在一块儿，也会互损啊，然后毫不留情。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在大学遇到彼此，所以送给大家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祝愿我们友谊天长地久。

就像刚才所说，我们都是因为阿卡贝拉所结缘所认识，那么同时我们也是不约而同情不自禁的爱上了阿卡贝拉，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感情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话，可能就是情非得已。就像我们今天在雨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浪漫的场合，然后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我觉得也是一种情非得已，也是一种缘分。那么就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如果会唱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哦。

0: 以为歌会就这样顺利完成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让时间倒回24小时以前。
1: 那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给观众感受的应该是阿卡贝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2: 对不对？
1: 有一个改变的感觉。哎，那大家聊聊。
3: 想到了他的黑历史。之前我们几个人在那个学校里头拍了一个，当时很火。那个
4: 怎么还火了？
3: 爱你那首歌很火，然后我们就学了跳舞。我记得你跳的特别特别好，站 C 位。你们视频啊？视频。
1: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不是你因为阿卡贝拉第一次跳舞？
3: 是不是？
5: 这就是对你的改变。
3: 跳的这么好呢，深藏不露。
1: 来了。哇，白净的小伙子是谁呀、
3: 这头甩的，哎
4: 呦！你们不在上面一样。
3: 我的眼里只有你。
1: 好，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爱你》那首歌真的蛮合适的，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因为《爱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时间在一块。
3: 还想再看你跳舞。
1: 对。
4: 好。
1: 那咱们就练《爱你》吧。
2: 好。
1: 第三个环节，
5: 毕业季，我觉得这个
3: 唱点歌送给咱们毕业生。
5: 对，
1: 可以。那我觉得第三个板块咱们就唱给自己吧，唱给毕业季。
3: 选歌。
1: 哎，那我们选点毕业的歌曲吧。大家有什么毕业的歌曲？
4: 咱们一块唱的那个
5: 少年，
4: 你
5: 曾是少年。
4: 你曾是少年。哦，
1: 是好妹妹版本那个。
5: 对。
4: 也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1: 对，而且也非常抒情。
5: 对，而且我们一直在欢快，我觉得可以来一首这种。
4: 适合放在最后用来。
5: 收场，对，最后一个。
1: 行，那我觉得我们第三板块就主要唱给毕业季，但是歌曲的顺序我们到时候再斟酌一下。
3: 行，
1: 好不好？
3: 好嘞。
1: 行。其实我一直在担心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时间这么短，准备毕业歌会，然后底下是100个观众，其实我特别害怕我们的对阿卡贝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歌曲的故事跟感情没办法到达我们的观众心里。
3: 对，每一首都有我们想要说的话，其实都很重要，每一首都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我非常担心这个毕业歌会的效果。
6: 那没辙呀，你选这么多歌，你就排吧。
4: 太着急了。
5: 对，怕排不好，怕我们折在台上。
6: 我都觉得背谱都背不完，
5: 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人声，还有我们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我们的舞蹈或者是我们的肢体上面的一些东西排好。
1: 舞蹈真的是一个大问题。但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毕业歌会要让观众感觉到我们的唱的阿卡贝拉好的话，
5: 我们的激情，
1: 其实我觉得动作，对，就是动作很重要，然后还有队形变换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咱们接下来时间真的要好好斟酌动作，然后还有怎么走这些舞美。
4: 那唱不用管吧？
1: 但你没有舞美，他感觉不到氛围啊。就比如说你想去海边，没有那一下他就感觉不到想去海边的情绪啊。
4: 但我能理解，就是你想让大家明白你的心情，明白你的氛围，但是如果我们手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最为专业的演唱，因为这个事情去分散了你的精力，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可以在侧重点上有所表现，你可以在唱好的前提下你去进行你自己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把你的排练重心或者你大家的精力全都放到你的动作上。
1: 那大家意思就是不要排舞美了？
3: 也得排，就是
5: 我觉得时间很短，本身我们对这个舞蹈上面就没有什么天赋，对吧？我们本来不是学这个的，可能我觉得还是在短时间内抓住最重要的核心比较好。
1: 跳是辅助，唱才是重点。
3: 那就视觉也不错，得要不错，大家的表情啊、肢体也得伸展，要放开。
1: 那就简化一下吧。
3: 行了，来吧，
1: 咱们排练吧，
3: 排吧。
1: 排练过程中，就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最终想要给我们的观众们呈现很好的画面。所以比如说我就可能对吧，我执着于这个大家的舞美，大家的走位，因为我觉得大家唱没问题啊，对吧？我也肯定是希望是用唱来打动大家。整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大家都是出发于这个事情上。

0: 谢。
1: 爱情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复杂的话题，但是
2: 就像这声惊雷，
1: 它听起来非常突如其来，但是在歌声里，爱情其实也可以变得很简单，无关遥远的未来，只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时候，好像我爱你也没有那么难说出口，对吗？一首清新愉快的小甜歌《爱你》送给大家，祝在场的所有人永远有爱的勇气，永远被爱。

0: 谢。哎，阿卡也让我收获了爱情，他是我们社团中的男低，所以我们就是在唱一个个作品之中产生了一些小火花。那他今天给我送花还是比较意外的，然后他送的花也很漂亮，呵呵，所以在这夸一下他。
1: 这个歌呢，不仅是送给张启凡和他的男朋友，也是送给在场的各位，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所爱，也敢于为爱付出行动。
2: 我们台上的这几位呢，有些人已经毕了业，有些人在今年夏天也要毕业了。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一起唱阿卡贝拉了。那么在座的各位呢，可能大家也都经历过离别，在每一次离别的时刻呢，都伴随着泪水与遗憾，最重要的是与大家一起，好，重来，调整一下。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脑子里一下都是混乱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毕业的这个事情，我今年也是面临着毕业嘛，就面临着朋友的分别。因为其实那些话也是想给我学校的朋友说给他们听的。
0: 我当时其实真的很想抱抱他，如果不是拿着雨伞的话，我真的很想抱一抱他。
2: 接下来这首《你曾是少年》，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做少年的你们，以及在这个夏天即将毕业的我们。

0: 谢谢，非常开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一起赴约与我们双向奔赴，听我们演唱阿卡贝拉这么多首歌曲。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就是没有乐器，以我们的人声唱在一起，我们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曲目。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跟你们也是在一起。所以希望大家未来能更加的喜欢阿卡贝拉，喜欢音乐，也请记住我们，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0: 谢谢。
2: 我非常希望的是，未来这群人不管走到哪，都能去跟人家提起阿卡贝拉。当时是我非常热爱的东西，当然现在也是我热爱的。
3: 阿卡贝拉是滋养我人生，艺术养分的非常重要的土壤，所以我们能接受持续的。
4: 阿卡贝拉给我带来最多的是让我更加勇敢。
5: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小光，通过阿卡贝拉这种形式能够把我们的光聚集到一起。
6: 阿卡贝拉是我的热爱，我的梦想，贯穿我青春和人生的一切。
7: 说留恋校园，其实是留恋一起唱阿卡贝拉的我们。要问阿卡贝拉是什么，阿卡贝拉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幸福的唱歌，用歌声解锁自我，用旋律治愈心灵，经历了风雨，就一定能看到最美的晚霞。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收钱，上那
16: 都带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2组，
10: 多拎2个，多走2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胃液，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

0: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语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语》。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2: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

0: 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是在我梦里。祖国可以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葱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10: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9: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啊，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腥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腥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1: 啊，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7: 没错，
1: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啊，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

0: 书是知识的海洋，带我们在浩瀚历史中畅游。典籍的厚度也是时光的厚度。敦煌图书馆收录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传奇高光，指引我寻找到了闪耀世界的艺术魅力。翻开气韵生动的彩塑长卷，我发现了那些在今天依然流行的绝美国色、飘逸华服、神话故事。最惊艳我的是古箜篌的灵和美。从汉到隋唐乃至宋元，它是宫廷宴乐的主角，它的名字、声音也曾被历代文人高歌咏叹。然而在明末清初时期，箜篌却一度失传，踪迹全无，此后绝响300年之久。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我是2016年来敦煌的，那么每天走这条路也已经10年了。其实对于每一个第一次到敦煌的人来说，那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可能觉得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2: 我主要从事敦煌乐舞和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看图十遍不如静窟一遍。很多内容事实上很多时候答案就在壁画里。莫高窟南区现在一共的洞窟是492个，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一共是327个。竖箜篌这是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乐器，它出现在了不同的题材，比如说有飞天乐伎手持演奏的，不古自明的乐舞组合当中菩萨乐伎演奏的，这个就证明了它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件乐器。其实你凝视洞窟的时候会感觉到你跟这个壁画是有一种对话的，可能是跨越了千年，我作为一个后人跟古人对话，我能够想象到的最美好的音乐就是此时此刻我站在金变化前面能够听到的声音，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3: 古人形容箜篌的声音是大弦次秋雁，年年渡龙关，小弦次春燕，喃喃向人语，听起来真的很生动哦。
4: 我哋从香港翻到内地，尝试复原古树箜篌，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佢哋需要好多嘅研究，大量嘅资料同埋数据，先至可以把佢哋从壁画上取下来。制作完成第一个嘅时候，我哋覺得都幾好聽喎，我哋會一直做下去嘅。
3: 從年輕的時候啊，就學習呢個研究箜篌，再到親手把它做出來，到呢個登台表演，我們夫妻一輩子都是和箜篌相伴。现在到了我们古稀之年，我们就想为箜篌的传承再多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欣赏到古代箜篌的声音。
5: 我是生长在音乐的家庭，喜爱音乐、学习音乐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当我真正开始接触箜篌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人了，是一体了。它的音色，它所表达的情感，逐渐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审美，一种表达。回到敦煌， 在天地之间，我们不停地又去挖掘它的深厚的文明积淀，又一次地去找寻它的根。看到壁画中的箜篌，你会感到自己很渺小，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是被无限放大的，自己的内心和手指和琴弦之间的这个关联是无限被打通的。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的一个代表，站在我们东方走向世界的舞台，我也希望箜篌能够越走越远。

0: 广播电视总台
1: 古韵千秋
0: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朱晓峰老师，欢迎您。中央民族乐团箜篌演奏家吴林老师，欢迎您。箜篌复原者演奏家制作师黄一奇、许碧兰老师，欢迎二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敦煌的鸣沙山。在这片苍凉又壮阔的土地上，有风吹不灭的历史，也有沙掩不住的光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向古丝路的风光，一起来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聊一聊我们本期的主角箜篌。来到敦煌，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敦煌的壁画了。敦煌的壁画真的是美轮美奂，好像真的让我们触碰到了历史的脉动。箜篌在敦煌壁画当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之高。那四位面对敦煌壁画，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者人物特别的触动你们呢？朱老师，
2: 箜篌这件乐器呢，它其实伴随了这个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因为我们今天确定的就是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洞窟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事实上都有箜篌这件乐器的出现。其实具体来讲应该是竖箜篌，比如说像我们最早的一批洞窟，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就是北梁三窟，这个里面就有这个竖箜篌的乐器。第二期五窟的南壁呢，就绘制了这个箜篌，就是由这个菩萨乐伎在壁画上面是演奏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洞窟里出现的这个竖箜篌这件乐器呢，应该就是现存的敦煌石窟最早的竖箜篌了。所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正好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竖箜篌的图像。
0: 吴老师呢，
3: 第一次来的时候进到莫高窟，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在平常的这个乐团活动也好，或者说大的这个乐器范畴、民乐范畴里面，我是非常小众的人群。而在敦煌，我就有一种主人的感觉。我惊讶发现，箜篌呢，不仅仅一种竖箜篌，像刚才朱老师讲到，可能竖箜篌是最多的，也是最早的，但实际上也会同时出现卧箜篌以及凤首箜篌，我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我们总用一句话是回到敦煌，
0: 像回到故乡一样的感觉。黄老和徐老呢，敦煌壁画上面什么样的场景和人物特别的触动您二位？
4: 箜篌同最沙漠呢是最有缘的，敦煌壁画里面的相大概起码有超过100台箜篌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发展这样乐器，我想是理所当然的。
5: 古代的箜篌就很多都是从那个敦煌壁画里面来源的，就是好像一回吴林老师要演奏那个箜篌，我们就是按照那个西域285窟里面那个弹箜篌那个乐伎人，然后把他那个箜篌复原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很多都是从那个壁画里面找出来那个题材，然后我们王老师把它重新做出来。
0: 我在敦煌壁画当中最喜欢的场景其实也跟箜篌相关，是那些乐器不古自明的场景。怎么会有乐器身系飘带，然后虽然它好像没有人在弹拨击打，可是我们的耳边好像有仙乐在飘逸。其实黄老跟徐老，你们有成功的制作过不古自明的箜篌是不是？
5: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去新疆，然后就带了一次箜篌去嘛，竖箜篌，然后我们就去到那边，原本就准备是拍照片的，但是后来就突然听到嗡嗡嗡嗡嗡嗡这种声音了，然后就哎，为什么我们都没弹它，它就自己发出很大的声音哦。去之后了，到了2022年有一个中秋节的晚会，我也是要弹箜篌嘛，然后我也带了这个箜篌，然后在没表演之前也听到那个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又出来了，我说哎呀，这就是我们不古之名的那个证据。
2: 对，这个就是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我这儿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把敦煌壁画用这种有没有演奏主体用这个分类的话，就是主要分为不古自明的 和乐器演奏的，大概就可以分。

0: 这个就是很明显，我们在壁画上就是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没有演奏主体，那然后它器身上面是缠绕飘带，然后一般会在绘制在某一个壁画，就是某一铺经变化的上部。因为布谷自鸣这个概念本来也是来自于佛经的，就是清风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我无常之音。当然这个清风跟可能跟我们现实世界或者是世俗世界理解的风还不一样，它是佛国世界的风。说您在现实当中能够捕捉到，就是有这个风吹这个乐器，然后乐器也会发出一些声音，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记载跟您的现实的这个实践是不谋而合了。
1: 其实说到发展和传承箜篌的文化，吴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您在演奏箜篌的时候会从敦煌的壁画上去汲取一些灵感吗？
2: 那是一定的，因为敦煌是我们的来处嘛。听到箜篌两字呢，有些会脑海中浮现的是所谓现代箜篌的样子，那么还有一些大众可能是脑子中想到的是这些复原的这种古箜篌、竖箜篌的这个形象，那他们都是箜篌。甚至放眼在全世界的范畴来讲，世界类的竖琴类的这样的乐器可能曾经都是一个大的范畴，所以我们是世界文化、世界音乐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支。很多的朋友都会对应，像朱老师也会想，那箜篌跟竖琴跟现在的西方竖琴到底有什么样的，他们俩什么关系？那可以讲可能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就是一颗种子。
0: 对，
2: 当然现代的箜篌的发展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它融合了古代箜篌的，我们讲分类的三种箜篌的形制，原本竖箜篌纯外来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结合了我们中国类似比如说倭箜篌，包括凤首箜篌，包括所有的中国本土的各种乐器的一些优势，甚至说一些特点，融合在了一起，产生了这样的一件古老的新乐器。当然我们还是在各种乐器发展当中，我们还是很年轻的，我始终在说我们是个非常年轻的古老乐器。
1: 不仅是对于演奏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敦煌上的壁画，它不仅仅是石壁上的那些图案，它很多时候就是时间的低语者。其实我也特别的喜欢敦煌这个地名，你看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像敦煌的美，像壁画的美，像箜篌的美，其实就是这样交融而又盛大。所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吴老师的乐声当中一起梦回敦煌吧。

0: 所以整一个敦煌壁画当中，箜篌其实是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箜篌应该是在整个敦煌的乐器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而且呢，就是说刚才我说过，它贯穿了整个敦煌石窟营建的每一个阶段，就是尤其是在这种乐舞组合里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弦乐器，就是除了竖箜篌，就是琵琶，就是筝，就是这三件乐器。它其实事实上，我们把这个乐舞组合看作一个乐队，它其实整个承担的就是这个乐队整个的弦乐部分的演奏啊。我平时一直就是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敦煌乐舞它不仅包括图像，它还包括文字。那这个所对应的材料就是图像，就是敦煌壁画、敦煌绢画、敦煌画稿这一类的图像。那么这些图像里面事实上都是有竖箜篌的，比如说220窟，我们今天能够确定它就是中原的一些宴乐的图像啊，然后直接照搬在了这个壁画上面。演奏这个竖箜篌看到的图像都是共鸣箱是朝里的，但是那个呢它是反着来的，所以它那个非常的特殊，而且整个这个竖箜篌的这个共鸣箱它的这个图案也是非常的清楚的一个。
2: 所以这个图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1: 是。
2: 所以我们始终在质疑是不是他画错了
1: 啊。我们今天就是只能是实事求是的讲，只是我们在描述它的时候只是说它是反常的，它是反常规的一种绘制，
2: 也可能是这个演奏者真的就是很个性很个体的，是这样反常。
0: 你看提到箜篌，各位老师的态度和说法都非常的严谨哈。刚刚朱老师对于箜篌的描述其实非常的写意哈，清风之声。我还很好奇黄老跟徐老，因为我们形容箜篌的时候，你看我们用的诗句都是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没有人听过凤凰的叫声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香兰笑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好像这个乐器一直就非常的抽象梦幻。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奇啊，因为古箜篌其实离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的，所以还原它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工序还是比较复杂，也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的呢？
3: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中国音乐学院曹正老师，他就跟王老师说我们中国的古代箜篌还没有人做出来，然后就给了我们一本叫画硕箜篌的个小册子，然后就是这个契机，然后王老师就把这个迷上了，他就一直在收集全世界的有关箜篌的那个文献啊，或者是那个资料。在2007年的时候王老师已经68岁了，所以在我们的退休，把香港的房子卖掉，然后就回到大湾区，就开始研发那个箜篌啊。那个时候我们用了4年的时间才把两台箜篌做出来。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把那个箜篌向大众啊展示，就把那个箜篌的声音重新带回到那个中国大地。我也问他了，我说你现在已经85岁了，是不是可以不做了？他就跟我讲，我不做没人继续做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找很多徒弟啊，希望把这个做下去。
0: 你看就是真的凭着一腔热爱啊，从青春到白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很脆弱，它被我们写在纸上画在墙上，但文化有的时候又特别的坚韧，又有像黄老有像徐老这样的人一代一代不遗余力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非常感谢二位。吴老师，您刚刚跟我们说到今天演奏的都是现代箜篌，所以现代箜篌的声音和古箜篌的声音在音色上面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是吗？
4: 所有的这个民族乐器都像我刚才讲到的，历经了这个重要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这个乐器改革，在乐器制作的材料上，包括形制啊，包括乐器的结构，包括弦制，
5: 对，
4: 都发生了一些优化的调整。如果我单纯从乐器的这个音色上来讲，那复制的这样的箜篌呢，可能更多的是声音还原于它这个古谱。比如说黄老师和徐老师他们制作这箜篌声音非常古朴，尤其是我很喜欢他们的这个皮面的这个竖箜篌啊。那么当代现代的箜篌呢，更多的是在它的音响的丰富性上、立体性上，因为它琴体增大了啊，乐器的结构发生改变，它的音域更宽了，它的音响层次 音量层次扩大了，所以它可以赋予它的一些表现力，当然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0: 所以古箜篌和现代箜篌在音质上和表现力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哈。所以我们古人觉得箜篌的好听的音色和我们现代人觉得箜篌的好听的音色，它是同样的吗？还是说其实差别非常大呢？
5: 唐诗里面有一句叫做吴诗熟同张高秋，我们可以知道吴诗熟同合埋的时候，它那个音色是怎样呢？是同一个增啊，或者不是来到增啊，或者失啊，那个声音来讲是很接近的。
3: 在诗词里面就讲大弦次秋雁，年年度龙关，小弦次春雁，喃喃向阳雨。你听它形容的多美呀，都好听。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做出来那个箜篌是不是就是古代那个声音，因为我们也没听过古代的声音。
1: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小故事。我们敦煌研究院呢也一直这个致力于敦煌乐器的这个仿制工作。其实截止到去年呢，我们也已经仿制了很多批的这个敦煌乐器。现在第一批的这个80年代仿制的这一批乐器呢，因为时间也非常长了，所以就是说急需要进行维修。那么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就是说第一批的这个竖箜篌呢，就是用的是这个钢丝弦。去年在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竖箜篌的这个修复，我们就整个把钢丝弦全部撤掉，全部换上了丝弦。因为随着这个研究的一步一步的推进嘛，那我们的这种认识也在变化。那么我们如果在仿制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更加的接近古代，更加的接近古代的这个箜篌的这种样貌，或者是它的这个音色，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和古人在对话。
0: 刚刚朱老师说的特别好哈，有的时候像在跟古人对话一样。现代箜篌和古箜篌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其中的意趣其实是不变的。
4: 是的。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此刻我们看着落日中的大漠，耳边好像还有驼铃的声音，听着吴老师的演奏，好像真的有一种古今穿越的错觉。所以我也很好奇，对于几位老师来说，古箜篌和现代箜篌的音色会分别给你们什么？

0: 样的感受呢？朱老师，
1: 让就以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古代的我要想象箜篌的话，其实它是分为两个维度，比如说像这个新旧唐书啊，它事实上对箜篌还是有一定的描述，比如说像侃侃应节啊，有这样的词汇。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说，从写实的角度，我可以去模拟，或者是我可以去想象它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转换，就是我们转换到这个敦煌壁画，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天天在做这个敦煌乐舞的研究，我们天天在做，但事实上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就是敦煌壁画上的这些音乐是没有声音的，尽管有敦煌乐谱。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音色，这个我觉得应该交给演奏家和制作家来讲，因为他们对这些乐器其实是更清楚啊。
2: 对于美好声音，对最美妙的声音的认知和定位，我想每位艺术家每位演奏者都是有不同的。就我个人而言，就是要还以它本色。那么每件乐器都有它的美，就像我们讲各美其美，我不能说古箜篌古朴就是最好，现代丰富多彩就是不佳。我想世界也是这样，和而不同吧。在一种乐器的不同的历史发展观当中也是同样如此。我想箜篌在历史当中曾经那么辉煌，曾经那么多人喜欢，对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只需很好的爱它，用心的真诚地对待它，就像我自己的乐器，发出它应有的最美的声音。
3: 我也觉得我们复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两条线去发展。我们可以发展古代的乐器，也可以把那个现代的乐器把它共同一起做起来，就是大家都用了那个箜篌的名字啊，然后就好像吴林老师那种优秀的演奏家，可以把这个乐器更多人知道。
2: 我现在的这个教学当中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箜篌人，我也主张他们，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他们一定也都要具备可以弹奏古箜篌。如果说从单纯从技法来讲，它可能属于相对来讲比较
3: 简单
2: 啊，但是它的历史厚重，它的这件乐器古乐器背后的这些文化，就像今天朱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些东西，我是更加的希望我的学生们所有的箜篌人们能通过这件复制的古乐器来找寻到它曾经的这个文化根脉，这才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和它最最重要的一个
3: 根。
2: 是的。

0: 所以几位老师对于箜篌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有自己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现在有那个古代箜篌，有现代箜篌，大家都在一起发展，所以现在很多玩竖琴的、玩古筝的，都来玩我们的那个古代箜篌啊。王老师的学生徒弟

0: 除了做我们的古代婚后，现在他们也做现代婚后了，啊，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古代婚后、现代婚后啊都一起啊把它发展起来。现在多了很多很多人学这个婚后。
1: 嗯，吴老师呢？嗯，
2: 婚后其实未来要走的路很长，嗯，很多方面，从乐器制作，包括继续研发和革新，啊。都有很大的空间。现在可喜的是，就像您说到的，影视剧也好啊，很多国潮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最近好像有一个叫悟空吧，黑神话悟空啊，对。那么其中也有箜篌的声音，那正好是我的一个学生去录音的，所以就看这样最前沿的，年轻人最喜爱的这样的方面，大家也都知道，也要有箜篌这个文化的植入，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可喜的。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运转，使我们箜篌能够加快步伐来发展。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身体力行在做的一个工作，同时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吧。
1: 朱老师呢？
3: 那么就是从箜篌来讲的话，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它其实也是不同的音乐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见证。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乐器研究，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大的这个脉络是清楚的，就是我们以箜篌举例的话，它可能就是从波斯，然后到中原，然后再到敦煌，但是呢它至少在中原，在中国文化里面，它可能浸润了也是上千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箜篌依然能够展现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作为我而言，我可能研究的更多的就是从大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底下，这个就是具体的这种小的这种支线的传播，能够把它补充得更清楚。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事实上能够更清楚地去看这件乐器，去了解这件乐器。这些成果呢，也希望能够最终呢，作为这个演奏家或者是制作家，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灵感，让我们的箜篌这件乐器，做得越来越好，让箜篌的声音也越来越好。
1: 嗯，谢谢各位老师。此次敦煌之行，我们感受到了历史文化和自然的力量，中国乐的魂，中国人的情。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根脉一定会永久延续，我们也盼望着在转轴拨弦当中会留给未来更多的情歌。那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吴老师的乐声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听清新隽永流年流淌出古韵新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宁夏，小时候总看到我妈一边织毛衣一边哼着这首歌，那温柔的调子伴着毛线团的转动，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画面，也是她的青春印记。
0: 河北唐山的山那边也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夏天晚上，奶奶在院子里铺凉席，我躺她腿上数星星，她摇着蒲扇唱这首歌，蚊子咬了也不觉得痒，想点播宁夏，回不去的夏天，回得去的想念。
1: 还有一位我们央视频的好朋友蛋仔包饭留言说，高考那年的夏天，晚自习停电，全班点着蜡烛唱歌，唱的就是宁夏，烛光一晃一晃的，大家的脸都亮堂堂的，想点这首纪念那个再也回不去但永远发着光的夏天。啊，
0: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我们就把这首宁夏送给大家，送给所有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魏乐良，他说，今晚刚在市集舞台上唱完《莫吉托》，下台到现在心还在跳。作为新晋歌手，上台前我手心全是汗，结果前奏一响，台下好多人跟着大合唱，还一直夸我唱得好，感觉之前的排练没白费，太值了。点一首歌纪念一下。
1: 恭喜你，恭喜你，新晋歌手第一次被认可的感觉，是不是就像心里面放了一场大烟花？你从紧张到享受，从一个人练习到一群人陪着你唱，这就是舞台送给一个歌手最好的礼物。
0: 那就把这首《莫吉托》送给你，也送给，晚上的时候跟你一起完成出舞台表演的所有的观众。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陪我从学店走到礼堂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热恋情节》。虽然520那天缺席了与女友的见面，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奔跑在全国各地，但我的心一直都在他那儿。谢谢咱们节目组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2: 看来这位朋友还是心挺细的啊。比如说大家造出来的这个节错过了都会觉得遗憾，这证明呢就是挺在乎对方的。但我觉得能陪你走一辈子或者是想跟你走一辈子的人，他可能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1: 而且我觉得真挚的爱就是能够把平凡的每一天都过成节日。热恋情节送给你和你的他，愿你们的热恋不在某一个节日，而是在每一个想着对方的平常日子里，在见面的时候好好相处，见不到的时候让他知道你一直都在。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荣子书说，今天想点一首草莓牛奶冰淇淋，最近刚交了男朋友，一到周末的热天就一起去买冰饮，这首歌的调子甜得很，听着就让人想起满嘴的草莓味儿。现在我满脑子都是他，喜欢一个人真的藏不住，太上头了。
1: 那他把这个冰淇淋比喻成了感情，对吗？
0: 嗯，
1: 草莓牛奶冰淇淋，这个大热天咬上一口确实是特别的过瘾。那说什么呢，只希望你们的爱情真的像你们夏天的那一口冰淇淋一样，热的时候呢可以为自己解暑，
0: 嗯，
1: 然后平时吃完早饭午饭晚饭的时候呢咬上一口心里发甜，希望你们的爱情也是这个味道。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甜甜的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湖北武汉的梁庭月。当年从同学的磁带里听到了这首歌曲《我是一只鱼》，真的惊艳到不行。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为了看一场任贤齐的演唱会，我寒暑假天天去打工攒钱，后来终于坐在了台下，听着全场大合唱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0: 而且我觉得你靠着自己的打工攒的钱买的演唱会的门票，那这种收获感也非常踏实。
1: 是的，
0: 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暑假去打工摆地摊卖鲜花。哦。然后呢，一天晚上我跟同学可能会赚几十块钱，然后你到了饭店呢，可能就点一碗饭，点两盘菜，但是我跟你说，吃的特别特别的香。
1: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
0: 没错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年轻朋友要跟这位朋友学习，对不对？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得来，这才是非常踏实的。我们把这首《我是一只鱼》送给你，别忘了自己为了买演唱会的门票努力付出的那些天。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荣子书留言说，大中午外面热得像个大烤箱，我躲在空调房里听这首《热铁平房顶的夏天》，听着听着脑子里全是我暗恋的那个男生，其实打字说出来自个儿都挺害羞的，但是就是好希望他也跟我喜欢他一样偷偷喜欢着我、
1: 这个暗恋这种事呢，就像是夏天的热浪一样，就是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会把你包围得特别的紧，你希望他也偷偷的喜欢着你。这个偷偷啊，就是喜欢不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在心里藏着一份甜甜的猜测，这也是我们青春当中才会有的特权、
0: 是的，不如就把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你，大胆的去试探一下，愿你的夏天有热浪，有期待，也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呀呀，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3: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想点一首七里香。我妈总说啊，这首歌让她想起她上学的夏天。哇，你的妈妈很年轻啊。原来她的青春里也有蝉鸣、西瓜和满街的七里香。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86尾号2018的朋友说，点一首七里香，因为前奏一响就是夏天的感觉。这首歌让雨后蝉鸣和青春的画面融合到了一起。
2: 我这里也有两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这位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篱笆里的小蘑菇说，高中那会儿暗恋隔壁班的男生，把七里香歌词抄满了笔记本，现在笔记本早没了，但是听起前奏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另外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网友小鹏的传说，大学宿舍老六追姑娘，在楼下弹吉他唱七里香，跑调跑到姥姥家，姑娘没下来，但我们笑了一整晚，青春真好呀。
3: 这首歌里边呢不光有夏天的味道，还有青春的味道，这么宝藏的一首歌，难怪那么多人去点播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七里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逍遥客。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

0: 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疼。

0: 劲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在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4: 晚上
1: 来一块排练。
4: 晚上
1: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4: 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1: 灵魂拷问。
4: 但是一般来说我都，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我说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3: 当然，
2: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1: 就开始慌了。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4: 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4: 好。
1: 欢迎各位。
3: 厉害厉害。

0: 谢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0: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
1: 唱太好了，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2: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
0: 香山的秋天。
3: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就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0: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3: 是的，
0: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3: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0: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0: 对，肯定有专业的，
3: 90%感觉。
2: 对，我们还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1: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2: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1: 是吗？
2: 也有
1: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2: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年老师合唱团的。
1: 哦，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2: 对，
0: 杨团的在哪

0: 阿肯，
1: 怪不得，
2: 哦，这么多呢，
3: 怪不得，
2: 哎，您还专业呀，非专业，
3: 他们团很难进的，
1: 不是，
0: 很难进，
1: 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3: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2: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3: 对呀，为什么来的？
1: 这儿发生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2: 我是。
4: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2: 啊，对，有是有。
4: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
5: 很专业，
6: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5: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晃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